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权威政策解码，实用投资攻略。这里是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让理财更容易。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0: 西安开学的是交通大学的一二年级学生。于是在七八两月，4000多师生员工登上交大支援大西北的特殊专列，离开上海来到西安。
1: 学校做了很多安排有利于我们前搬迁的，特别是我们总部门承诺是你们的东西，私人的东西，公家的东西，只要你们打包好，将来到了上海以后，你们就到你们指定的单位去领取东西就行了。
2: 后勤做得非常好，因为我们离开上海的时候不可能带很多行李，那么就是把大件的行李呢，就学校给你托运过来，自己走的时候就拎个小皮包就行了。
0: 当时西安的生活条件与上海有相当的差距，为了让教职工和学生更快适应这里的生活，在陕西省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学校的努力下，动员了上海市5个行业的45人随校迁来西安。
3: 还有一批就是非教师，理发师、修鞋的、粮站、商店、打煤球的、
1: 牙科医生、厨师，这都是上海带过来的。
4: 另外西安市呢也给我们安排了百货商店、邮局。
0: 在许多老教授家里都有一些当年的印记。
2: 这个有年头了，我们是迁校所带过来的。当时我们迁校的时候呢，学校考虑得很周到，就既然大家要买箱子，学校到外面去订购了一批。
0: 汪文炳、张端夫妇家中有一个房间里所有的家具都是当年西迁时学校为他们准备的，虽然现在早已有经济能力换一些更新的，但他们却舍不得，因为这些家具承载了他们永远也忘不掉的回忆。
5: 就在分配给我的房间里面就给我放好，都是后勤给我弄好。
0: 当年西迁的老师们和汪文炳夫妇一样，忙碌得基本顾不了自己的小家，但令他们宽慰的是，后勤员工们早已挨家摆放好配置的家具，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当他们到达西安时，用一句时髦的话说，马上可以拎包入住。1956年，交通大学在西安新校址开学，原本定在9月1日，为保证万无一失，交大决定向后延迟，定在了9月10日开学。幼儿园要赶在学校开学的前3天开园，方便让老师们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好安心上班。
6: 在上海是没有全托的，到这里来了，家长也辛苦，家长也工作忙，然后我们就办了全托。
4: 当时就是教工的小孩1岁半就可以全托，而且是星期一到星期六，所以这样的话就教职工的后顾之忧就没有了，那教师啦，不管是教师还是其他职工，就可以全心全意的工作了。
6: 礼拜天我们接回来的时候，幼儿园要给我们交代很多事情，要我们小心怎么样怎么样，什么理发洗澡全解决了。
0: 距离开学还有2个月的7月20日，副校务长张红就带领着一开学就要上大课的教师们以及第一批教职工由上海抵达西安。学生入校后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选取教材以及课程设置都需要在开学之前准备好。
1: 开课前是一个一个单位了解开课的准备情况，教师都到齐了没有啊？这个教师的安排、生活安排有困难没有？开课的准备怎么样？了解得非常仔细。
0: 这时来到西安的教职工有712人，其中教师247人，教授5人，副教授6人，讲师52人。上千名学生即将在西安开学，师资力量明显不足。沈尚贤教授是我国自动控制与电子工程领域的奠基者，他不但自己带头报名来西安。

0: 还动员妹妹沈德贤一家都到大西北创业。妹夫陈国光毅然放弃了在上海待遇优厚的工作，随交大西迁，成为无线电系的骨干教师。物理教研组副主任殷大军教授1941年进入交通大学重庆分部开始执教，1945年被派赴美国加州大学研究院攻读物理学硕士，回国后在交大继续任教。1956年随交大西迁来到西安时，殷大军教授的母亲已有88岁高龄，他自己也常年患有肠胃病，但仍克服困难，动员全家第一批随校迁到西安。张环境教授1930年起就在交通大学任教，历任数学系讲师、机械工程学院讲师、副教授。1952年任化法几何及机械制图教研室首任主任。西迁时，张环境教授已年近花甲，夫人身体也不好，但他处理了在上海的房产，毅然随校西迁。为保证9月能够顺利开学，交通大学许多德高望重的老教授放弃了上海优越的生活条件，举家迁往西安支援大西北。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块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4: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5: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6: 5月10-13日，第9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5: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5月10至13日，第9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林立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薇。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雨果。
0: 哎，雨果啊，
4: 嗯，
0: 前两天咱办公室里的小潘啊，哎，你知道他为啥请假了2-3天吗？
4: 嗯，
0: 他妞不是小吗？才1岁半吗？
4: 对对，我记得他很小，
0: 把他吓得呀。他妞就吃家里的那个枣啊，不小心连着枣核也吃下去了
4: 啊
0: 啊！所以他请假了几天，跑了几个医院呀、啊，就是特别担心这个枣核啊，对孩子的身体会不会有很大的这个损伤和影响。
4: 哦，那真是恐怖，想想都觉得害怕。
0: 对，因为那个枣核两端它特别特别的尖嘛，
4: 嗯，
0: 哎，它在通过我们的肠道啊，或者是胃的时候呀、啊，孩子的这个肠道什么又很娇弱，是吧？危险的话就会引起那个肠穿孔或者是胃穿孔。
4: 对啊，你想想那个枣核的它那个尖尖，它很尖，
0: 对，
4: 万一给划着了，那真的后果不敢设想。
0: 好消息呢，就是他观察了啊2-3天呢，这个枣核啊最终啊是顺着大便排出来了，他这一颗心啊算是终于放下来了。
4: 那真是虚惊一场。
0: 对、嗯、其实不光是这个小朋友啊，你说他1岁半哈、啊、会误食这个枣核，那咱们大人会说了，哎呀，咱都大人了，咱可能会误食枣核吗？我还专门上网查了一下，
4: 嗯，
0: 在每年的端午节这个时候啊，你知道吗？是一年当中啊，医院接诊误食枣核最频发的一个时候。
4: 端午节，
0: 哎，就是咱吃粽子嘛。
4: 哦，对，粽子里边会有那个枣。
0: 对对对，就是一家人团聚，聚在一起开心嘛，啊，
4: 嗯、
0: 一起聊着天啊，或者是啊，唠个家常啊，好久没见了，是不是？吃着这个粽子的时候，也很容易误食，把这个枣核啊就吞下去了。
4: 哎，对，那吃粽子的时候，有时候就是一口，
0: 嗯，
4: 一口直接给它吞了，根本就不会想到，哎呀，还有核没退呢。
0: 对，所以就这个事儿啊，也给我敲响了警钟。
5: 就是我家里孩子也小嘛，比他家孩子啊，比小潘家孩子也就大个1岁多，所以我赶紧回家检查了一下，吩咐了老人把家里带糊的澡啊全部给我换掉，而且我也特别提醒了我妈，就是以后再买粽子的时候，咱尽量啊就买那个没糊的。
4: 哦、
5: 啊，就把这个危险给扼杀在摇篮里。
4: 那确实你想想，他又如果是那个枣核给他吞的话，那确实害怕。
5: 对呀，所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想提醒咱们的老听众了，各位叔叔阿姨，咱们啊也把这个安全意识啊给他提高起来，检查检查，咱家里如果有枣的话，那接下来啊，咱们在吃的时候增强一下安全意识。咱们因为现在生活讲究了嘛，啊，生活条件也更好了，你会发现，你吃瓜子儿的时候，街上都有卖给那种给你去了皮儿的。
4: 那还有那核桃，它也是剥好的。
5: 对，那这个枣呢，现在其实也有卖去皮去核的好东西嘛。当然要第一时间跟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老朋友们来分享了哈。
4: 嗯、
5: 今天你也是把这个淘到的好东西带到了咱们的这个演播室直播间。
4: 对
5: 啊，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也给大家提个醒，咱们今天向您推荐的就是这样一个去皮去核的啊大红枣。
4: 而且它这个去皮去核枣它还是独立包装的。
5: 哎，是，
4: 嗯，可以尝一下。
5: 你看咱们这个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的，就干干净净的放到咱们办公室当一个小零食也都可以哈。
4: 嗯，我发现啊姐，
5: 嗯，
4: 它这个皮去掉之后它好像就是好吃，因为这个皮它拉嗓子。
5: 就是因为它那个皮很硬嘛、
4: 嗯、
5: 所以平时吃的时候啊，我觉得嗯不光是拉嗓子，而且像我这种肠胃比较弱的人哈，
4: 嗯，
5: 它有时候你会发现它不消化。
4: 嗯
5: 嗯，但是咱今天这个枣呢，首先它的甜度很够啊、嗯、很�甜，个儿还很大，有3个手指那么宽。
4: 嗯，
5: 另外呢，你知道这个干湿做的刚刚好。因为有的枣它太干的话
4: 很噎
5: 很噎，你要先泡一下。像我妈之前买的那个枣不太好哈，她每天也要吃个3-4个枣，她就要先在那个开水当中泡一泡。
4: 嗯，
5: 哎，把它泡发了之后再吃。咱们今天这个就不用，它的这个虽然有晒干晾干了哈，但是呢还是有一丢丢的那个水分在的，这个干湿的状态百分比呢我觉得刚刚好，不会太干啊。
4: 而且它这个枣吃出来之后它不发酸。
5: 嗯，快来讲讲吧，咱们这枣这是哪儿的枣呀？
4: 我是专门去跑到新疆，新疆有一个地方叫若羌，因为一提到新疆嘛就感觉哎呀它那儿的景好看，水好看，水果也甜，其实那儿枣啊也特别出名。
5: 哎，就那儿的葡萄干啊都要比别的葡萄干就是大个2-3倍。
4: 对姐，你说可太对了，我去那儿看啊，那个葡萄干比咱这儿卖葡萄大。
5: 是比咱这儿的这个鲜葡萄都大是吧？
4: 对，特别大，而且还特别甜。
5: 嗯，
4: 那我们这个枣啊它是新疆若羌的。若羌可能有很多朋友们不太清楚若羌是哪儿。
5: 嗯，
4: 这个若羌啊就是我们这个红枣的原产地，就是从种植啊到采摘每一步啊都是专人严格的把控。那我们的枣为什么好？因为我们新疆啊大家都知道它是昼夜温差大，是不是？所以说它那儿的果子呢也是很甜的，而且呢是拥有着37度的生长维度，以及16个小时的日照，还有210天的成长的无霜期啊，以及20多度的昼夜温差营养所积累的，所以才这个枣那么甜那么好吃。
5: 哦，所以它才能长这么大个儿，而且糖分高哈。
4: 哎、对，那
5: 昼夜温差大，这样就能把这个糖分给积累下来了。
4: 对，因为俗话说嘛，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听到一说到枸杞，那肯定是宁夏的好，
5: 嗯，
4: 是吧？
5: 对。
4: 那如果一说到红枣呢，那其实这种识货的朋友们啊，其实都知道，那就是咱新疆的好了。而且姐，您发现了没有？它普通的红枣啊，它核大，而且皮厚。你吃10颗，说句不好听，它有3颗的重量都是核和皮。
5: 嗯。
4: 那咱们这个无核无皮的呀，每一口咱们吃的都是实实在在果肉，就根本不用考虑说，哎呀，我这个今天买的枣不好，核大了，要不然说这个枣的皮又厚了，就不用考虑这些问题，就不用担忧，它的食用率直接就是给你做到100%，不管你是直接吃啊，泡水泡粥，或者说是我们端午节要包粽子要用这些枣啊，还是给孩子们做那种枣泥辅食，都不用费劲处理，拿起来都能用的。而且我们在这个加工工艺上，这可是下了血本的。我们是采用的是先进的去皮去核的这个技术，它是能够保留红枣最精华的部分，也就是说是这些果肉的部分，而且是全程都是无菌处理，让每一颗红枣呢都能够干净卫生。从我们的采摘呀、啊、到加工完成，都是严格把控时间的，能够最大程度上保留红枣的新鲜。 还有营养。
5: 也就是说这枣好吃，我们把最好吃的果肉给您留下了，但是呢把这个可能会存在安全隐患的核给您去掉了，不好消化的皮也给您去掉了，再加上我们每一个都是独立这样包装的，让大家吃的呢不光是营养健康美味，而且呢还特别的方便哈。那咱这个枣这么甜，你确定里边没有任何的添加吗？添加到一些成分呢、
4: 是不是觉得这个枣太甜了？
5: 对呀、啊、
4: 一点都不酸
5: 啊、口感特别的好。
4: 那是因为我们用的都是当季的新果，就是新鲜从树上采摘，然后采用的是吊干成熟的方式，就从来就是不用那种烘干呀，或者说加那些甜蜜素，我们从来不用，我们是让枣在这个树上自然吸收那些阳光雨露，慢慢的积累糖分。那么你想想这甜度和口感，那可不是说是那种催熟啊那些能比较的，而且呢咱们从来不收那种品质一般的枣，这些都是精挑细选的好果子，是从源头上都能保证我们这个红枣的好品质的
5: 啊、也就是源头上才保证了枣是好枣、我就用最自然的这种吊干工艺啊，就用当季的新果，就是原原本本这个味道了，我不需要再去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增加它的糖分啊什么，不需要。
4: 对，
5: 咱就是新疆的，新疆的就是主打一个甜，是吧？这东西呢确实是好东西，这吃红枣的这个好处啊大家也都知道哈。有个气血虚啊，脸色蜡黄啊，是不是熬粥的时候我们家就特别喜欢，像黑米红枣一块儿熬，对，一块儿
4: 熬，
5: 哎，包括小朋友啊，小朋友都喜欢吃甜的嘛，但是我们又作为家长不想让他吃那种糖类啊，或者是那种啊、不是纯天然的那种糖分，所以我们就会把这个枣呢也在家里也会给它切碎了，然后打个鸡蛋呀，弄点面粉啊，给他做个枣泥饼，小孩也特别喜欢吃，他胃口大开，吃的也特别好。包括我们家自从我换了这种无核无皮的这枣之后，也可以放心的，其实就拿两个给孩子当个一个健康的零食吃、
4: 他吃的时候也不用在旁边看着，那吃普通的枣你还害怕，
5: 对，你说你大人的你眼睁睁的看着，要不然你就是给他剥好，真的还挺费劲的啊。咱们今天这个枣确实我也相中了，我也准备给我们家孩子啊买一点，这价格怎么样啊，来说说吧。
4: 我们这个价格，那既然能来到咱们大象好物，那价格肯定是好的呀。我们这个无皮无核的这个大红枣，我们是在店里边原价是69块钱一斤。
5: 我跟你说，我可是刚买过这去皮去核的枣，这个价格呢，确实也是比较公道的啊，也是一个正常的价格啊。像咱们省内的某小米哈，那个价格跟你这个是差不多的。也是大概这个一斤，但是咱今天不是来到咱大象好物了吗？咱是给大家谋福利的啊，你也是要打打品牌打打宣传的，你今天给我们怎么样的一个啊优惠套组？
4: 我们这个套组绝对牛，我都知道大家现在都流行两位数，天天看那个直播都是两位数上车，是不是直接给大家上车？那我们这次今天也两位数上车，我们是69块钱一斤，但是我也不劳烦佳薇姐您砍价了，我们厂家直接给大家是99元两斤。
5: 99两斤，
4: 对，本来69一斤，
5: 50块钱，50，原来是69，是便宜了，但是便宜的程度不够，来我们省台，你知道做广告宣传有多贵吗？那是你一斤便宜10几块钱就可以的吗？
4: 这可是真挑细选的好枣啊，
5: 我知道是好枣，来来来来来，咱下一个环节。咱下一个环节就是听众砍价环节了啊，这个你作为好物推荐官也是知道的，这是咱们为听众谋福利，而且好多听众也都是盼着这样一个环节的啊，有什么心动的心痒的好东西也都是要在这个环节当中参与进来的。那今天这是给大家推荐的啊，这么好的一个来自咱们新疆的若羌的好枣，咱们也得给大家开通这个环节，听众参与砍价环节啊。
4: 那这个价格怎么低啊？99元整整两斤，姐你也看了，那种无核无皮的枣，就说那个皮不去核不去的那枣都多少钱一斤了？我们这都是去掉，而且还是新疆若羌的枣。
5: 是，我知道你好。那这样吧，你对自己产品这么有信心，咱们今天打个赌怎么样？你刚才不是99两斤对吧？
4: 价格不能低啊！
5: 对，
4: 这是我的话，放这儿，我原则
5: 啊。咱今天这样吧，咱今天来个对赌协议怎么样？咱以前在节目当中也进行过啊，以前也进行过。咱只要电话打进来，50个够50个，咱们送一斤；那100个就送2斤，150个咱们送3斤，好不好？ 就是只要是够50个听众，
4: 嗯，
5: 咱们就加一斤，只要够50个听众，咱们就加一斤。
4: 50个听众加一斤，
5: 对，
4: 打几分钟电话？
5: 两分钟。
4: 50个听众送一斤，两分钟那就是120秒。
5: 对，你和一秒钟，你看得打一个多电话。
4: 我是对我们这个产品是有100%信心的，
5: 嗯，
4: 我就是怕直接给我干到99送10斤。
5: 我们也不可能有这么多人接得进来呀。你这样，如果说是这样，没有到咱们的最低线，也就是我连50个都没有突破的话，
4: 嗯，
5: 我给你按99两斤卖，怎么样？
4: 就是还按照我原来给咱们大享好物的这个，
5: 对，愿赌服输，好不好？
4: 行，两斤就两，不是两个分钟就两分钟，你看给我气糊涂了。
5: 但咱这边要说好了啊，只要够50个电话，咱们就送一斤。100个就是送2斤，只要150个，咱们就送3斤。那当然，如果能200个的话，咱们是送4斤，加上之前的2斤，咱们是6斤了，就看听众给力不给力了。只要咱们的听众啊，咱们众人拾柴火焰高，咱们人数翻倍，咱们的斤数就能翻倍，好不好？
4: 行，
5: 来报一下我们的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倒计时2分钟，现在开始。2分钟的时间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新疆若羌的无核无皮的大红枣，现在的价格是99元2斤，但是最终99元，您能拿走几斤？还没有尘埃落定，因为今天咱们跟厂家打了一个赌，只要够50个电话，咱们加一斤，也就是3斤；够100个电话，咱们加2斤，也就是4斤。如果咱们能冲到啊，有史以来的突破了150个，咱们就加3斤。当然，200个也是有可能的，只要咱们给力，咱们就可以送4斤。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啊，这枣我相信每家都会用，每家都会吃，每家的老人和孩子都会愿意尝尝来自于新疆的枣到底是什么样的啊，到底有多大，到底有多甜，到底这无核无皮的吃的啊，它口感跟那种有皮有核的是不是比它好，是不是比它安全。那咱们今天只要大家众人拾柴火焰高，电话越多咱们的机会就越大。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啊！来，我们看看，现在问话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八十个，现在时间已经过半了啊！来，400-600-0737，400-600-0737，我们今天这个枣可是零添加的，没有添加任何其他的添加剂，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的。您去外边，咱们超市也好，包括咱们河南非常有名的某小米的那个枣也好，大家都可以去比比，看看这种品质的枣一斤要多少钱。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可以砍到一个哪里都见不到、哪里都看不到的一个最低价。愿不愿意把它带回家？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好，时间到，来，我们看看话务中心工作人员给我们统计一下，最终有多少位听众打进来电话？多少个？好，我们再给话务中心工作人员一点时间啊，因为这个后边的进线实在是太火爆了，所以我们现在还有电话线没有接完啊。来，我们再给话务中心工作人员一点时间。好，多少？149，
4: 149个电话，我没听错吧？
5: 我是该高兴啊，还是该难过呀？因为就差一个，咱们就够送3斤了，就差这一个，雨果，这一个，这样算我一个行吗？算我一个，就真的，因为太可惜了，就差这一个电话。
4: 你先别说那一个，我觉得这149到底真的还是假的？
5: 咱
4: 两分钟只有120秒，他能打149个电话吗？
5: 所以你看，刚才有很多没有统计完嘛，我们再给这个工作人员给他一点时间统计，因为真的是这个后边的进线太火爆了。太火爆了，但是每一个我们都是公开透明的电话，咱们都可以去查
4: 询。那我一会儿再去看看。
5: 可以。但是刚才我说到了149个电话，咱们 就差了一个，很可惜。咱们把这个惋惜给补上，行不行？
4: 那
5: 就这一个补上，好不好？
4: 那你的意思说是那一个电话就是你还没有来得及打？
5: 对，
4: 你在演播室不能打电话。
5: 对呀、啊，因为我今天肯定是要定一组的呀，我今天肯定是要定的，好吧？这一个算我的，150个电话，咱们有史以来的有一个大突破啊，那就是咱们够了送3斤的这样一个名额，够送3斤。

0: 99元之前的两斤，加上大家一起合伙努力，咱们150个听众砍来的增加的三斤，咱们今天是99元，5斤来自于新疆若羌的去核去核，而且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的大红枣，足足5斤带回家。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今天备货有多少呀？备货有多少？
1: 我实话跟您说吧，既然这个价格看到嫩低，我也没有办法隐藏什么了。我的这个备货。一开始因为你也知道是99元两斤，我的备货就只有90组。
0: 90组啊，
1: 对，
0: 咱们150个电话打进来，
1: 那没有办法，姐，不知道您跟听众朋友们能不能砍价，我现在手都是抖的。
0: 行，我也心疼你一下吧，因为今天确实啊，咱们也没想到这个大家确实都需要这个好枣，是不是？知道来自于新疆的去核去核的枣，咱们也可以打开手机去比一比，看看一斤要多少钱。今天99块钱5斤，确实这个价钱，一斤您算算还不到20块钱，您随便去比，随便去找，有比我们还低的直接退都可以。但是这个备货组数只有90组，咱们也不多要了啊，真的也不多要了，因为今天厂家也很给力，只有90个名额。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来吧，我再多给你一点时间，再介绍介绍咱们的这个好产品啊，多给你一些时间，咱们这个广告费也是按秒收费的，是不是？接下来来，我们多给你点时间，
1: 多打几次广告啊。
0: 好好好，
1: 请大家一定要认准我们的这个新疆若羌的无皮无核大红枣。我们的这个大红枣啊，都是因为有很多枣是它是很便宜的，是不是？那么我们既然把这个价格看到那么低，那要说说我们的这个区别。那些便宜的，那些要么是普通的这些红枣核大皮厚，要不然就是产地不正宗，不知道是从哪个那种小厂里边给你产出来的。我们这个枣是正宗的新疆若羌的这个大红枣，它那口感你一吃都能吃出来，这口感都差远了。而且我们是去皮去核零添加，用的是当季鲜果吊干成熟，这个品质根本就是不一样的，你们闭着眼睛去选，闭着眼睛去冲，就完全是没有关系。而且我相信你们在吃完两袋之后肯定会来回购，但是回购绝对不是这个价格，回购是原价啊，回购
0: 69一斤的原价啊。
1: 对，
0: 咱们今天是99五斤，您算算这个价格真的
1: 多划算呀！
0: 你别说买新疆枣了，您就是买那种小地方产的，就那种很小的那种枣的，您去看看多少钱，就是没去皮去核的那得多少钱，不是一个个独立包装的那得多少钱。咱们今天可是啊，新疆若羌大红枣，每一个个头都有3个手指那么宽，而且是去皮去核的，这个干湿度啊是刚刚好的。我跟你说，家里有小孩子的，这个作为奶奶姥姥啊，多买几组，因为小孩子他一定爱吃枣啊，但是他可能脾胃有点弱，所以咱把这个皮啊给他去掉了，刚刚好，小孩子好消化。另外就是啊，如果你家里还有那种带枣核的枣啊，赶紧淘汰掉啊。我们办公室就发生了这个事情，1岁半的小朋友就把这个枣核啊吃到肚子里了，父母担心的呀，真的啊，3-4天睡不着觉。好事是最后这个枣呢排出去了。但是每年您去上网查一查，尤其是端午节的时候，吃粽子的季节的时候啊，大人啊都会发生这种误食枣核，需要去医院啊，
1: 那更别说是小孩了，
0: 开刀把这个枣核最终取出来，包括可能有这个肠穿孔啊、胃穿孔的这种情况。你说如果自己家孩子那么小，
1: 又不敢想，
0: 真不敢想，真不敢想。赶紧啊，赶紧，这个细心的奶奶姥姥赶紧把家里这个枣给换掉啊。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吃枣的这好处，我相信每个人都知道，是不是药食同源的？这本身又好吃，你又不用像其他东西，这个还像药一样，吃着难以下咽，又苦又涩，
1: 副作用。
0: 哎，对，像这个枣，它是真的又好吃，又是可以啊煮粥啊、摊饼啊，是不是作为一个平时携带的小零食啊都可以。而且女人吃了美容养颜，是不是活血
1: 补
0: 气
1: 血？
0: 小孩子吃的呢，咱们也知道啊，这是自然的甜度，对吧？比他吃糖，比他吃其他东西，是不是要好？
1: 那强100倍。
0: 对，吃。

0: 个时间长了，咱们这个尤其是女人都知道了，你到这个冬天啊，手脚它都不凉了，气血都变好了，心情都好了。
1: 对，而且还有时候那种春夏季节啊，它天热，但有些人呢，他是会发那种虚汗，要不然就是说是什么怕冷又怕热的，那吃枣它能补气血，能补我们的铁，而且还能够补充我们的维生素 C 啊、维生素 B 啊，这些都能够补充的。
0: 对，所以啊，咱们叔叔阿姨吃枣啊，咱们要吃好枣，好地方产的枣，新疆若羌的。吃枣咱们要吃一个安全，对不对？咱们今天是去皮去核的，吃枣呢，这个比如说上班的这个忙碌的上班族吃个方便，咱们今天每一个都给你独立包装好了，你就得当个小零食放在办公室啊，还没到下班的饿了时候怎么样，吃了两三个，是不是一天的营养又跟上了，同时的话呢又吃的是健康。
1: 对，
0: 现在你说什么东西啊，如果说咱能吃个放心，吃个健康，其实是很多人愿意多花点钱，愿意为健康买单的。就怕你花了钱，你最终呢还没买到好东西，
1: 那太亏了。
0: 对，
1: 关键是我们这个枣今天价格也好呀。
0: 哎，也许你在街上去买的话啊，你说99块钱买五斤，不到20块钱一斤，你一定会怀疑它的品质，怀疑它的这个产地。但是我们今天是大象好物给大家啊，精挑细选出来的，我们省级媒体的在这里啊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精挑细选出来的，让商家来到节目当中就得是让利的，是不是？他就得是付广告费的这样一个价格。所以只有在大象好物才能享受到99元您带回去的是5斤，但是仅限在咱们的大象好物的节目当中，而且今天只有90组的备货。如果今天抢完了啊，这个价格，您说您先去超市里转一转，回头再来打电话再来买，没有了，
1: 没有了，
0: 没有，只有九十九
1: 了
0: 啊！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这有些便宜的红枣哈，这个要不然里边的核很大，是不是？要不然呢，就是你觉得它那个湿度晾晒的啊，干湿比例不好，就是你如果干吃的话，当零食吃的话，你还不行，太干了，噎得慌，还得泡一泡，
1: 那多麻烦呀。
0: 对，那就是他没有掌握到一个好的干湿的晒干的比例。
1: 对，而且想想姐，你平时买的那些带核带皮的那些红枣，它一斤里边核和皮都得占不少分量，
0: 哎，
1: 那得占多少钱？
0: 对对对，咱们今天的这个五斤可是
1: 纯
0: 红枣，
1: 啊，
0: 就是说我们把这个核给您去掉了，把核的重量给您去掉了，这五斤就是纯咱们的红枣果肉的啊。
1: 打开就能吃，里边什么都能吃。
0: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这个我们的导播给我示意啊，这个90组的备货现在只剩下大概20组了。大概只剩下这么多了啊！我今天也不要备货了，我也不再向厂家这个要备货了，因为今天确实我们能凑够啊，这个又增加了3斤，总共是带回去5斤，我自己来说我已经很知足了。我已经很知足了啊！
1: 你也得赶紧抢一份了吧？
0: 对，这样，你先介绍着，我得抢一份，
1: 你先打
0: 一
1: 电
0: 话，我得抢一份。好，
1: 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这个无核无皮大红枣，99元，整整五斤，每一颗呢，我们都是独立包装的，干净卫生，并且是去皮去核，我们的食用率就是等于说是我们的纯果肉是100%，能让您吃的省心呀，吃的放心，吃的安心。而且咱们这个红枣都是已经是大有来头了，产地是在新疆的若羌，那是红枣的黄金产区啊，光照足，温差大，长出的红枣，你想想那叫一个地道。说到红枣，那就是新疆的好呀，是不是？昼夜温差那么大，而且采用的还是当季的鲜果，吊干成熟，我们从来是保证的是不催熟不早摘，让这个红枣啊是自然积累这种日月的糖分啊还有营养，所以呢我们的口感吃起来才会感觉到软糯啊，却又不失紧实，香甜却又很浓郁。而且呢上了年纪的那些听众朋友们，就叔叔阿姨们啊，会觉得吃枣害怕胡大，害怕卡嗓子，但是带孩子的家长呢又是担心孩子吃枣的时候不安全，就比如说会误食枣核啊，或者说是这个枣皮会拉嗓子。那些我们的这种上班族啊，就想吃点健康的零食，但是平时又怕太麻烦了。那咱这个无核无皮的大红枣呢，就是完美的解决咱们各类人群的这些各种困扰和问题啊，就不用吐核，不用剥皮，而且开袋即食，产地还好，还安全，关键是现在价格还好，
0: 99块钱5斤啊，一斤不到20块钱，您带回去的可是去皮去核独立包。

0: 包装的，而且是来自于新疆若羌的枣，你说这个价格划算不划算？您可以随便去比啊，随便去赚。咱们大强好物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收到的时候您开箱验货检查了满意了再给钱，不用先给钱啊，一定是您满意了，你收到货了啊，看看个头，看看这个每一个独立包装是不是做到了干净卫生，然后您再放心的给钱。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啊。咱都大人了，咱可能会误食枣核吗？我还专门上网查了一下，在每年的端午节这个时候啊，你知道吗？是一年当中啊，医院接诊误食枣核最频发的一个时候。
1: 端午节，
0: 哎，就是咱吃粽子嘛。
1: 哦，对，粽子里边会有那个枣。
0: 对对对，就是一家人团聚，聚在一起开心嘛，啊，一起聊着天啊，或者是啊，唠个家常啊，好久没见了，是不是？吃着这个粽子的时候，也很容易误食，把这个枣核啊就吞下去了。
1: 哎，对，那吃粽子的时候，有时候就是一口，一口直接给它吞了，根本就不会想到，哎呀，还有核没退呢。
0: 对，所以就这个事儿啊，也给我敲响了警钟。就是我家里孩子也小嘛，所以我赶紧回家检查了一下，把家里带糊的枣啊全部给我换掉。而且我也特别提醒了我妈，就是以后再买粽子的时候，咱尽量啊就买那个没糊的，就把这个危险给扼杀在摇篮里。
1: 你想想，他又如果是那个枣糊给他吞的话，那确实害怕。
0: 对呀。所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想提醒咱们的老听众了，各位叔叔阿姨，咱们啊也把这个安全意识啊给他提高起来，检查检查咱家里如果有枣的话，那接下来啊咱们在吃的时候增强一下安全意识。最后的一点时间了，我们这个真的马上节目要结束了啊，再次的提醒各位，今天是来自于新疆若羌的零添加去皮去核的啊，这个大红枣都是用的当季新果吊干成熟的，品质不一样啊，今天买到真的是赚到了，买到我相信从此之后这个价格您找不到了，您一定会真的特别懊恼。你说我花不到20块钱都买过一斤的那种新疆大枣，以后其他地方的枣您肯定都看不上了啊！吃过好东西了之后就知道啊，这个口味被养刁了啊，这个被养精了之后，您就知道好东西是什么样的，它值不值啊？
1: 多囤几组吧。
0: 哎，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2: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2: 这里是 FM 103.2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万象，生活有声。
3: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元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日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6: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欢迎大家来到大象新闻一封家书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是一对夫妻俩，他们两个呢相差8岁，他们的故事充满着草根逆袭的励志，他们的底色是爱一路相伴。节目的开始，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他们俩的故事。
7: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元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6: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个嘉宾是从寒门走出来的创业者，那他们就是小铜铃品牌的创始人孙雷，以及一路陪伴他从无到有的爱妻范明。让我们掌声有请二位。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哈。孙雷先跟我们来讲一下为什么执意要带着自己妻子来。
8: 其实我跟我老婆一路走到现在，她一路陪着我过来确实不容易，所以我们俩是一个整体，每到重要的场合我必须要带着我的老婆。
6: 我现在近距离看，其实我们主人公现在眼睛已经泛红了。节目的最后我们来看看如此深情的孙雷，他会给谁寄出这封家书来。那我们的节目呢通常会有关键词来串联，那今天的关键词是我看到了最特殊的一个，它是由几个数字 来贯穿的。我们来看看，首先第一个关键词是什么？三块。三块到底是什么呢？这个答案由我们的主人公来揭晓。
8: 是我毕业的时候，就我们学校组织我们去照那个身份证。那个工本费需要3块钱，我就没有照。我是一个连3块钱都拿不出的穷小子。我家里父辈包括我的爷爷辈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我们家里一共是有兄弟3个，我上面还有一个哥哥，他从出生的时候就得了一种病，那个医生说没得治。但是我父亲跟我母亲他们不可能放弃，所以每天半夜要赶着马车去市里卖那个土特产。我们家距离那个市里的话是有40公里，他们每天半夜前12点就要去市里，在6点到8点这个时间段要把这车土特产要卖掉。如果早上卖不掉就要等到中午，中午再卖不掉的话可能就要等到晚上。我当时就想我的父母太辛苦了，然后我想能不能通过我的努力改变一下家庭的状况。我没有念高中，辍学了。
6: 那你当时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家里人是什么态度？
8: 当时我爸没有说话，他只是卷了一根旱烟，然后蹲在那个角落里边就是一口接着一口的抽。当时我能体验到他那种无力感，我知道我可能通过学业可以改变我的未来，但是那只是我的梦想，我们要接受现实。
6: 那辍学之后去了哪儿了？
8: 我第一站是去了长春，我们的省会城市。当时我们家里是东拼西凑给我凑了50元钱。我当时是买了一张车票，是8.5块绿皮车。我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我白天是应聘嘛，晚上我就花5毛钱买一份长春晚报，有个10几张嘛。一边看着上面的招聘信息，看累了以后就把这10几张报纸铺在那个车站那个暖气片下边。因为那个地方比较暖和，我兜里就剩40多块钱了，每一分钱对我来说都很珍贵。中间还出现那个小插曲，就是那个车站附近的话不是有巡逻的警察吗？他每天都能看见我，他觉得我是盲流，他要求我把腰带解下来，他怕我跑。然后我就提着裤子就跟他们去那个派出所嘛，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他给我们当地的派出所打了个电话，他说调查一下有没有这个人。后来我们派出所说有这个人，没有犯罪记录，最后他就把我放了。
6: 那转机出现在什么时候？
8: 转机，我平时不得吃饭吗？别的东西吃不起，就是那个馒头是1块钱4个，可能早上起来吃2个，然后晚上再吃2个，一来二去就跟卖馒头那个阿姨就熟了。他说孩子，我给你介绍份工作吧。我说可以，那当然好了。然后他就找了一个老板，那老板看着我还可以，就同意了。当时我一月的工资是差不多300块，每个月我差不多能省下285。
6: 300块钱的工资你能攒285？
8: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对我来说钱太珍贵了，所以我不能乱花每一分钱。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2008年，在这期间我换了很多份工作，我做过农民工，然后我还拉骑道骑驴给人送货，也当过饭店的服务生。2008年，我攒到了人生的第一个2万块钱，我开了一个加盟店，亏得血本无归。最后只剩下了一台设备，那台设备我还记着，是东贝的品牌冷饮机嘛，卖了3000块。我带着这3000块，又开启了2次流浪。
9: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

0: 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我问一下爱人哈，你听过他讲这么多细节的故事
3: 没有？他从来没有认真的就是刻意的去讲过这些事情。
2: 嗯，
3: 但是我知道他家很穷。
2: 你第一次知道他家里状况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3: 嗯，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长这么大没有见过房子，没有外墙啊，就是用红砖砌完了之后，外面是没有就是水泥，也没有刷那个白色的漆的，那离远一看就感觉这不是危房呀。
2: 嗯，
3: 然后去到他家里面，屋里面也是没有什么家具啊，就是那种老鼠进了都有可能，就是没有地方藏的那种，很夸张。
2: 怎么就看上他了？你俩相识的过程都没跟我们讲一讲。
3: 我们俩相识是我们工作单位认识的啊。那时候觉得这个人很拼，就是很有能力啊，对待工作也很认真很踏实。现在想想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在东北的冬天零下能有30度左右，他一个人去分货呀。是那时候我们做业务也很辛苦啊，就是每个月有要订货嘛，他订不到100家，他去拼货，他就要一件一件去分啊，一个码一个码去对，哈气出来之后睫毛都白了，戴上手套去分货的话都冻手，真的。我就在想哈，这么苦这么难哈，对待工作都这么认真，这个人一定是很有能量。
4: 我刚才不是讲到我开始二次流浪吗？那时候就是车站住不了了，身份证已经实名制了，所以我就找了一个公寓，就是上下铺的那种，100块钱一个月。然后那里边有几个做销售的朋友嘛，他们就说可以给我介绍了几家，但是老板说我没有经验也没有资源，所以人家不要。当时那个行业的工资待遇差不多是3500左右嘛，当时我就说，我说我1000就行。最后有一个小公司，他说可以你来吧，最多的只能给你900。当时是那些老业务他们是很轻松，他们每天跑3家客户，我每天要拜访30家。到那个月底的时候，我发现我手里都多了20多张订单。我一次性报上去以后
2: 超额完成了
4: 啊，对，那个老板很开心，那老板说小伙可以，然后当时又给我了200块钱奖金。那第一个月我是赚了1100块钱。
2: 就那个时候发现自己其实有销售的这方面的一些能力在的啊，
4: 就是有一些时候能力都是被逼出来的。就是你知道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是非常珍惜，所以我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每天我敲开门以后有无数次拒绝，就是当拒绝到100次的时候，你有没有勇气敲开那第101扇门？我跟他们不一样，因为我要活下去。
0: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你觉得是你这方面的魅力吸引了你的爱人吗？
3: 对对对。
2: 给我讲讲你第一次见到这个姑娘的一些感受。
4: 我觉得这个小女孩挺能吃苦，学历也高，家庭可能也比我好。当时其实我是不敢想，我最开始追她时我还印象深刻，我说到底以什么方式呢？我是要给她买一朵玫瑰花，还是要看一次电影？但是我觉得玫瑰很浪漫，但是也很浪费。所以我还是决定，给她做一顿饭吧。
2: 顿饭这个环节，我需要女孩来给我讲。
3: 她说，

0: 就身边人很大方。
1: 对，汶川那时候地震的时候，他兜里就200块钱，还能捐50，对他妈妈更是。他自己3年4年不换手机，给他妈妈舍得买一个苹果手机。
0: 哎，你看，
1: 包括现在的员工也是，他那时候开的自己开一个大众的车，员工配的是奔驰。
0: 这是给员工的奖励吗？
2: 啊，对，是给我们的员工的奖励。
0: 哎呀，当你的员工可真幸福。
1: 他一直是这样子，对身边人都挺好的。
0: 这个姑娘看中的是这个小伙的潜力，也是他的人品哈。接下来呢，我要看到的是我们第二个关键词，这个关键词也很有意思，9.9块，我猜也是钱。9.9块能买些什么呢？女孩给我们讲讲看。
1: 我觉得这个9.9块可能说我们一个就是订婚时候的一个婚戒啊。
0: 订婚的婚戒
1: 9.9块。因为这个是我买的，9.9块包邮。
0: 你咋想的呀？
1: 那时候我们没有钱，很穷，不光是这个婚戒的9.9块，就包括我的那个婚纱，也是99包邮啊。
2: 今天我
0: 就拿过来了，就这个
1: 拿过来，
2: 还带了呢。
1: 其实那时候我们工作也很忙，然后可能结婚这个事情啊，就是在4天假期就进行了，第一天回家，第二天亲戚到位，第三天举办仪式，第四天休息，第五天就上班了。我们俩觉得这个仪式就是。要从简一点啊。他更是了，就出了一个人，那个西装都是他的工装。
2: 我就是直接穿着工装。其实我对我老婆一直心里是愧疚的。当时那时候我就在想，当有一天我赚到人生的第一笔钱，要花到她身上。
0: 除了两个人两情相悦，其实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还是要看看父母的意见的。
1: 一开始不同意我们俩在一起，觉得他们家实在是就是比较穷，但是后来就是通过接触啊，觉得他孙雷这为人做事是可以。不过我们结婚的流程虽然很草率啊，他这边还是该有的都会有的。当时给了我们一个7万的彩礼。
2: 当时2016年，我已经在那家公司当大区经理了。那年的年终奖是公司给我发了7万，然后我就带着这7万块钱去提亲。
0: 你把自己所有的当时所有的钱都给了。
2: 对，虽然是所有的钱，但是按照当时那个环境来说的话，我给的不多。是有点寒酸。我当时也是害怕，我怕我的岳母会不同意。当时我岳母是这样说的，她说我这7万块钱的话，要给她那些亲戚跟前看一眼，毕竟是嫁女儿嘛。看完以后的话，她第一时间就给我退回来了。然后又给我包了一个2万块钱红包，说范明3岁的时候他父亲就没了，说我只要求你对他好一点，不要欺负他。
3: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你想问问我们两位的观察官哈，你们是怎么看待他们的这个爱情故事的？
5: 他们把同甘共苦这4个字非常生动地诠释出来了啊，也正是印证了那一句掷地有声的誓言，说贤妻扶我青云志，我还贤妻2两金啊，妻子扶丈夫青云，而丈夫护妻子余生啊，真的是很感动。
6: 在他们的故事当中呢，既有平淡，既有呢贫瘠，既有呢所谓的这个9.9块的戒指，
1: 对，
6: 99的婚纱，工装之间呢就变了礼服，这种简单，这种从容，它在某种意义上呢可能是经济的结局的无奈，但依然是用心选择的，我觉得一种沉淀。所以我们后来看到呢，这个年

0: 中奖拿着去当彩礼啊！我刚一听七万这个数，我就觉得咋不得是个369是吧？对，都得是，
1: 也不是一个吉祥数是吧？
0: 对他这拿个七万就来了。后来一听啊，这七万是倾其所有，而且呢，当我听到呢妈妈说啊，孩子那么小，就缺少一个男人宽阔的臂膀，希望你真的去呵护他。我们家嫁姑娘不是卖姑娘，我们是希望成就一段爱，所以我觉得呢。两个人在未来的日子里边永远不要忘记这段所谓曾经清贫的岁月，
1: 对
0: 啊，能同甘共苦的夫妻非常难得，能共同富贵的夫妻更是值得珍惜。
1: 好，谢谢张明老师。你看小两口听着二位的讲解之后手拉到一块了，别鼓掌，继续手双手合十。
0: 对，就别，
1: 这是真情流露啊。怎么样，自己发达之后有没有回报到老婆身上？
2: 有，我做电商那一年，我是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100万，然后我自己去了一趟厦门，买了一块手表，是因为当时我看了一个电影，当时李冰冰就戴了一块这样的腕表，当时我是不懂什么奢侈品，也不懂什么品牌，我就觉得明星只要戴过的话，它就一定是好东西。
1: 多少钱？
2: 是11万1100。
1: 11万。
2: 啊，它这数字也有寓意，就是一心一意，一心一意，一心一意，重要的是说3遍。
1: 好男人。
2: 本来是想给他一个惊喜，最后会变成一场惊吓。
1: 为什么？
3: 我是很喜欢他这个礼物的，然后我就看了一下那个清单，这么贵啊。2年的生活费没有了。
1: 平常戴过吗？
2: 一次都没戴过。
3: 因为这个我们两个还吵了一架。
2: 他说你曾经那么苦，你现在稍微好一点，你是属猪的，记吃不记打。当时我也挺委屈，我说你是属狗的，你是狗咬吕洞宾，你不是好人心。
1: 其实妻子心里是感动的，
3: 我们一路走过来不容易，他更不容易。很艰难。
1: 你愿意收些什么？
3: 其实我觉得这些年他创业哈，身体有很多透支，我还是更希望他能再健康一些，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平平淡淡就可以了。
1: 这个媳妇可真好。刚才啊，其实我有个环节瞒着你了，你说他在追你的时候用了一顿饭把你的心给俘获了。他要给你带来一个小惊喜，我们来看一个 VCR 好不好？
2: 今天是我跟老婆的结婚纪念日，我给她做了一道她爱吃的美食，猪肉炖豆角，这也是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我给她做的第一道菜。
1: 菜在哪儿？我带过来了是吗？
2: 来
1: 现场品尝一下，尝尝看
2: 还是不是熟悉的味道。
3: 好好吃，好多年没吃。
2: 再吃一块肉。
1: 我想这就是爱情的模样，不期待你多么的大富大贵，我只希望3餐4季能够平平淡淡，你幸福健康，能够实现你的梦想就好。9块9的故事，其实它体现的是一个穷小子全部的底气，一个善良的姑娘全部的信任，以及一家人全部的善意。孙雷之前跟我说你期盼着有一个婚礼的仪式。
3: 其实我当年很喜欢中式婚礼。
1: 中式婚礼，
3: 也有，因为每个女孩嘛都有公主梦，也希望自己嫁人的时候踩着七彩云彩过来接自己。
0: 我们呢先掌声祝福一下一路相伴的这一对幸福的爱侣。现在公司啊那么多的业务，谁是这个负责人？
2: 我负责公司。
0: 你在公司里挣了钱你交给谁管呢？
2: 交给我老婆。
0: 公司的一杆笔是你。
2: 对。
0: 家里的一杆笔
2: 是我老婆，
0: 是媳妇儿啊。那这样我们今天呢就拿出一支笔，让他们呢在一份呢浸润着传统文化和夫妻爱意的婚书上，各自呢郑重其事的再签一次字，作为他们一个中式婚礼的小环节， 代表我们河南的观众对于他们两口子特别的祝福。此刻呢，当一卷婚书呢放在这里，婚书上是这样写的：敬日月星辰，共建良缘，允长相厮守，不离不弃。让两位共同执笔，写下自己百年好合、永结同心的心愿。来，算今天特殊的新郎官，给新郎官掌声祝福一下。
1: 在一封家书留下你们这份爱的见证。

0: 想象一下，怎么样能把它拼成一个小
1: 心子？
0: 看这两个人，哎呀，
2: 哇，手牵手，
0: 对，手指头都得捏着，
2: 感动了。
0: 让我们再次祝福，祝福他们，
1: 祝福你们。好的，可以。哇！
3: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我们的最后一个环节，看看这个关键词是什么，也是和数字有关。但这个数字一下翻了好多倍，我们来看看。
1: X，
3: 来，孙雷给我们讲讲这个数字是什么。
4: X， 首先它代表的是无限可能。E 是代表我的产品能走进亿万家庭。嗯。感叹号呢，是想我想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打拼、坚持，让小统领这匹黑马走进千家万户。
3: 其实你这个纸浆糊销售年薪都已经达到百万了，为什么会想到要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品牌呢？那其实走出来这一步，机遇也面临着风险，对吧？
1: 对。
3: 那当时你同意吗？
1: 我当时很担心他，但是相对于担心，我是更支持他的。因为他之前虽然说是卖产品，不是做自己的品牌，但卖的产品也相当于他的孩子。包括产品上有什么漏洞啊，体验感不好，要升级，他都会义无反顾的去往上反映给公司。他不在乎就是自己的一句话，其他部门会多干多少活。当时是我记得有一个是物流嘛，可能是他发现市面的物流比他们公司的物流低，不管利益啊，不管是动了谁的利益，他都会报上去，然后去协调这个事情，去把这个产品成本降下来，就给宝妈更多实惠。就是因为他这样子，他在工作当中还是有很多麻烦，会遇到很多麻烦。
4: 知道其实有很多人说，孙雷你不要动了，你的年薪一二百万的话已经是打工者的天花板了。但是我觉得后来大家理念不一致了嘛，我决定二次创业。2023年左右吧，我每周要开车开6000公里，就是每天在路上的时间要开到800公里。就是那种困意来的时候，双眼皮打架的时候，你掐脸或者拍脑门已经没有知觉了。当时我车是带着牙签直接就往腿上扎，提神，没办法。我记得有一次的话，是我从泉州早上出发去那个长沙见我的一个客户，晚上10点。我刚要休息，成都那个有个豆妈，她打电话，她说我后天要开播，我现在手里没有样品。我说没事，当时我的口号是啥呢？我们是东风快递，使命必达。所以当时我就直接开着车就往成都走，是这样一路过来。虽然是很累，但是我觉得很有那种成就感。
1: 他一直都是这样一个人。
3: 其实孙雷还悄悄告诉我说，哎呀，那个时候其实挺难的，自个儿挺难的，但回来还要在你面前强颜欢笑。
4: 因为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说，其实他就是一个人在荒野求生。之后我最高峰的时候，每天开门就要亏5万块，房租啊、水电啊、人工
3: 工资啊，
4: 所有的问题一下子都扑过来。但是呢，我不能表现出来我颓废，我要给我的合作伙伴，我要给我的客户

0: 给我下边的员工传递我的信心满满，让他们所有人都看到希望，只有我一个人是绝望。
1: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两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他的那种故作坚强，
4: 对，
3: 你识破过吗？
4: 我能，因为他每次回来的时候看到孩子和我很开心，然后等我转过去再去看他，就在那发呆，我很担心他，并且每天晚上他是2-3点他不睡觉。那时候我跟朋友也是学了一个推拿，晚上去给他放松一下啊，帮他按摩按摩，但是作用也不是很大。
3: 你心里着急吗？
4: 很着急。
3: 我听说还为了创业把房子也抵押了。
4: 对，我们是抵押了房子，后期车也卖了，也是为了生活嘛。
3: 反正已经孤注一掷了。
4: 对，就是要陪他坚持走下去，支持他。
3: 那你作为妻子都没有一点怕的吗？家里的经济条件一落千丈，也看不到个头。
4: 我有怕，但是我更觉得他应该去创业，因为这个事情他现在不做他会马上后悔，都不用等到老啊，就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一定会后悔的。所以我要支持他。
3: 感动吗？
0: 感动。人生其实应该有机会的话就要拼搏一下，哪怕不成功，我努力过，我尝试过。
3: 创业经历了多长时间？
0: 经历了差不多大半年。我们从零开始做嘛，半年以后的销售额每个月差不多就有个500多万，然后到年底的话就破了1000万，到了第二年的月营业额突破了2000万。
3: 你自己是有孩子的，你在做这个纸尿裤的时候有没有把自个儿的孩子当成一个小小体验官？
0: 我自己做的产品，如果我自己的孩子都用不了的情况下，我不可能给别人的孩子用。因为孩子对一个父母来说，他是父母心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之一，甚至对于有些家庭来说他是唯一。那么多陌生人把他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交给我，交给小统领，我要对得起这份信任。
3: 你刚才说要有 XE， 你现在给你的小统领有些什么目标吗？要做到哪个量级？
0: 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我们小统领能够走出国门。到那个时候，一个品牌代表的不是一个品牌，也不是一座城市，它代表的是中国制造这4个字。对于我来说，可能我没有能力让中国制造发扬光大，但是我能做的是要做好品质，不能给这个金字招牌抹黑。
3: 眼见为实。
4: 对，
3: 就是我们能不能现场来测验一下它到底好在哪儿？我们今天也有同样是宝妈的我们的玲玲哈，一起来做一下体验官，来看一看。
0: 没问题。
3: 我们帮电视机前的宝妈们来检测一下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
5: 今天呢，我非常荣幸可以作为宝妈的代表，能够在现场啊，带着大家来通过实验的形式啊，能够客观的给大家呈现，不管是我们通过实验能够感受到小统领的好也好，甚至我们说现场啊踩雷避雷也好啊，希望有一个更加直观的感受给到大家啊。具体我们的呈现是什么样的，我们拭目以待。
0: 对一个新手宝妈来说，买到纸尿裤以后，直接拿2瓶水倒进去以后，能吸进去，它就是一款好产品；吸不进去，可能你要重新考虑换一个品牌，因为吸收是一个纸尿裤成本最高的一个核心。我们现在现场给大家测试一下，500毫升。
3: 呀，这够多的。

0: 还要倒啊？
1: 对，
2: 这么多
0: 那么薄你能兜得住吗？我有点，
2: 我也有点怀疑。
3: 刚好一千毫升，
2: 心存疑虑。
0: 来，我们来看看啊，
3: 见证奇迹的时刻。
4: 哎呀呀呀！
5: 正常宝宝是不会尿这么
0: 一大泡。
2: 我觉得正常的宝宝的他的尿量肯定远远比他少。
3: 选择纸尿裤的时候，大家不要看那些营销，也不要看那些乱七糟的，我们就考核它吸收，它就像一台汽车一样，你真正的考验它的就是零百加速多少秒。那我们纸尿裤的话，就它就是吸收，首先它要有个大吸量，大吸量的话能保证面层时刻干爽，降低宝宝红屁屁的概率。那其次有了安全以后，我们要追求舒适度，舒适度的话就是我们的无痕裸感腰围，看上去没有橡筋。
2: 是的，
3: 就是胖宝宝也不会有勒痕。普通的腰围是30根橡筋，无痕裸感腰围是70根橡筋。您可以对比一下，这种是普通腰围，摸一下手感，这橡筋是可以看得见的，不一样。做成无痕裸感腰围，它会降低产能。做这种产品的话，可能每分钟可以生产800片，这种产品的话每分钟是400片。什么都不变的情况下，产能降低了，就意味着成本增加了，所以这就是很多厂家不愿意做的一个原因。但是我们小铜领的话，舒适度跟产能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是把消费者的体验感放在第一位，这也是我们小铜领创立的初心。最后我们也做了全彩工艺，其实从远处看它不是一个纸尿裤，它是一个小裤衩。我们的初心就是安全、舒适、时尚。
2: 所以对于宝妈们来说，有侧漏，或者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您摸，哎呦，这个床单湿了，衣服湿了，又要不停的换尿布了，就这一方面我也是非常关心的，就是怎么来保证它不漏。
3: 我们这个位置是做了加高处理，是双层隔露边，做了加高处理。对，
2: 哦，它是两边的，
3: 两边是做了，
2: 这里面还有一个
3: 啊，对，是它是做了加高处理。然后你摸这个面层，普通的面层的这宽度是105毫米，我们这款的话是做的120，它吸收的速度更快。普通的产品的话是做到420克，我们是新体是做到460克。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刚才倒了1000毫升的水。
2: 而且我刚才说这么多的水，就摸到它的表层，
0: 还是比较干爽，
2: 也是干爽的，是比较干爽的啊。
3: 我们在开发新体这块是分成两层新体，上边这层是负责锁水，底下这层是负责吸收。这样的话就是宝宝会大大降低他的红屁屁的概率。
2: 我们在新闻当中也看到有一些这个纸尿裤，它可能比如说它有一些添加它的香精，然后它的这个荧光剂，
3: 对，
2: 还有甚至甲醛。那这个怎么让我们的宝妈宝爸们安心呢？
3: 我们每一批次产品的话都会有这个检测报告，目前为止我们这个行业是最高标准的三安证，它有亲肤报告，有这个特护级，还有这个产品检测报告。
0: 说这么多，我就都想问这个价格贵不贵啊？
3: 价格这块我们是直接把价格打得最低，因为我们没有请一些明星。我觉得一个产品最主要的是消费者的口碑，我拿到手里的这些证书，它只是代表一种冰冷的数据，一种检测，真正能让这个产品走得更远的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所以口碑是我们未来3年小铜领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儿，我们会一直坚持到底。
2: 今天通过实验，我觉得不管是品质还是性价比来说啊，我个人是非常满意。除了我们看到的刚刚各种检测报告之后啊，我们荧光剂是也可以现场做一个测试的。我觉得这个实验是特别的好的，可以现场啊非常直观的能够呈现出来。这个是专门的一个荧光剂的一个检测仪器。
3: 对，测试荧光剂。
0: 0000，3个0，
3: 你能看见吧？
2: 对，完全是没有荧光剂的。
3: 其实这个主要是考验我们的原材料，我们小铜领大部分的原材料是选用世界500强的企业，然后生产的时候我们还会不定期的抽查，如果发现这一片纸尿裤有问题的情况下，它是每一个班次什么时间生产的，我们会做出相应的处罚，层层把关。
0: 从这个细节当中我都能感受得到你背后要付出多少降成本啊、保品质啊这样的一种博弈哈。也希望我们这个小铜领能够真正像你所说的以后走上

0: 国际，然后能够守住你的初心，能做我们所有的宝妈们能够信得过的好品牌。谢谢你的介绍，谢谢。我们故事最初办个身份证3块钱都拿不出，到现在已经月销售2000万，有了自己的品牌。我不知道这一路走来还有没有哪些让你觉得很遗憾的事情，弥补不了的遗憾。
1: 有。其实对于我的家庭我亏欠很多。首先我不是一个好儿子，其次呢我也不是一个好的丈夫，可能同时我也不是一个好的父亲。我儿子是2020年4月21号出生嘛，我4月22号就回公司开会了，当时我儿子是黄疸超标，我老婆跟我打视频的时候其实急得哇哇大哭。有些时候我也会思考，我这一路拼过来以后是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有些失去可能一生也无法弥补，就像去年我父亲去世了，我作为长子我没有在他身边。
0: 那个时候在忙事业。
1: 对，我到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没了，那种痛一直扎在我的心里无法释怀。
0: 那我不知道妻子对于丈夫来讲，你对于他还有更多的要求和期盼吗？
2: 我希望他能够就是做好品牌的同时多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然后放下他对父亲的这份遗憾，因为还有两位妈妈也需要他的陪伴。
0: 那节目进行到现在，我就特别想知道你的这封信要写给谁。
1: 我就是要写给我的父亲。
0: 那好，由你来揭晓，跟父亲说说心里话吧。
3: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爸，今天是您走后的第二个清明，我坐在书桌前手抖得厉害，提笔时千言万语，落笔时却不知从何说起，就像去年您躺在病床上，我想说爸我爱您，张嘴只挤出了一句喝水吗？17岁，我揣着您塞给我的50元钱离家，您送我到村口，军大衣的扣子掉了2颗，风一吹往下灌，您说孩子出去别怕吃苦，咱老孙家的骨头硬，这一路我记着20多年，睡过桥洞，啃过冷馒头，最难的时候连公交车都舍不得坐，可每次想放弃就想起您蹲在田埂上抽烟的样子，后背弯得像张弓，却总把最后一口热粥留给我。如今我结婚生子，公司也上了正轨，可您走得太急了，上次梦见您还是穿着那件军大衣站在屋门口擦锄头，我想扑过去抱您，您摆了摆手，傻孩子往前走往前走，媳妇刚端了杯茶进来，看见我写信默默地退了出去，

0: 跟了我15年，陪我住过漏雨的出租屋，吃过不少苦，但从来没有怨过我。有次儿子发烧，我正在谈投资，他一个人抱着孩子跑医院，回来说没事儿，退烧了。爸，您当年总担心我娶不到媳妇儿，现在他把我妈照顾得比我还周到，儿子和儿媳都没有辜负您的期望，我会好好的疼媳妇儿，不亏待人家。小统领的第一批客户，有个宝妈进来一箱土鸡蛋，她说孩子用了咱家的纸尿裤，从来没红过屁股，比进口的货好用。那天我抱着箱子在仓库哭了，想起您当年为了给我凑学费，挑着担子走村串户卖鸡蛋，现在全国有20万个家庭用小统领，每次看到宝妈发来的笑脸，我就觉得您教我的踏实做事终于长成了参天大树。儿子昨天问我，爸爸，爷爷是不是在天堂当星星？这孩子像极了我的小时候倔，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我跟他说，爷爷在看着你呢，就像爸爸看着你一样。窗外的雨下来了，像您走的那天一样。爸，您在那边要是冷，就要裹紧那件军大衣。要是我想我，给我托个梦，告诉您在天上看着小统领的娃们长大。
1: 我们把时间留给这两口平复下情绪哈。其实这封家书不仅仅是写给孙雷去世的父亲，我想他更是写给了那个觉得自己还未尽孝的自己，还有很多在外打拼的人。我们有些时候遗憾可能真的是无法弥补，但是我们可以把对家人的这份亏欠和爱延展到更多的地方。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俩，希望他们的日子能够越过越好。一封家书，纸短情长，一生的相伴，风雨同舟。今天我们这期节目认识了这可爱的夫妻俩，认识了一个值得我们信任的品牌，也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坚守着，陪伴着，让他们的故事感染更多的人，也希望我们的爱能够继续影响到更多美好的家庭。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一封家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4: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5: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 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6: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5月10日至13日，第9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几何整装五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7: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8: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7: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8: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7: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9: 这位业主，电动车不能停楼梯走道这儿，这是咱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能堵。
10: 哎，我就充个电，一会儿就挪走了。
11: 哎呀，小伙子，不能充电，你这电动车万一着火了，你让我们大家往哪儿逃呀？
9: 咱业主群发的火灾新闻大家都看了没？就是因为通道被堵，伤亡惨重呀。
10: 哎，行行行，我这就挪车行了吧。
11: 哎，小伙你别走啊，来，你力气大，帮大妈呀把这些纸箱子清干净
10: 啊。行，放着我来吧。
11: 哎呦，你看这多好呀，敞亮又安全。
9: 除了楼梯走道不能堵，还有逃生窗不能封，安全出口不能挡，预案演练不能少，疏散指示标识不能熄灭，消防车通道不能占，防火门不能忽视，
12: 生命通道七不能畅通无阻保平安。
13: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

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林立润样板间，装修咨询。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0: 心脑。
1: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6: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这里是 FM103.2 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万象，生活有声。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薇。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雨果。
2: 哎，雨果啊，前两天在办公室里的小潘啊，哎，你知道他为啥请假了2-3天吗？他妞不是小吗？才1岁半吗？
3: 对对，我记得他很小，
2: 把他吓得呀，他妞就吃家里的那个枣啊，不小心连着枣核也吃下去了
3: 啊
2: 啊！所以他请假了几天，跑了几个医院呀，就是特别担心这个枣核啊，对孩子的身体会不会有很大的这个损伤和影响。
3: 哦，那真是恐怖，想想都觉得害怕。
2: 对，因为那个枣核两端它特别特别的尖嘛，哎，它在通过我们的肠道啊，或者是胃的时候呀，孩子的这个肠道什么又很娇弱，是吧？危险的话就会引起那个肠穿孔或者是胃穿孔。
3: 对呀，你想想那个枣核的它那个尖尖，它很尖，
2: 对，
3: 万一给划着了，那真的后果不敢设想。
2: 好消息呢，就是他观察了啊2-3天呢，这个枣核啊最终啊是顺着大便排出来了，他这一颗心啊算是终于放下来了。
3: 哟，那真是虚惊一场。
2: 对，其实不光是这个小朋友啊，你说他1岁半哈会误食这个枣核，那咱们大人会说了，哎呀，咱都大人了，咱可能会误食枣核吗？我还专门上网查了一下，在每年的端午节这个时候啊，你知道吗？是一年当中啊，医院接诊误食枣核最频发的一个时候。
3: 端午节，
2: 哎，就是咱吃粽子嘛。
3: 哦，对，粽子里边会有那个枣。
2: 对对对，就是一家人团聚，聚在一起开心嘛，啊，一起聊着天啊，或者是啊，唠个家常啊，好久没见了，是不是？吃着这个粽子的时候也很容易误食，把这个枣核啊就吞下去了。
3: 哎，对，那吃粽子的时候，有时候就是一口，一口直接给它吞了，根本就不会想到，哎呀，还有核没退呢。
2: 对，所以就这个事儿啊，也给我敲响了警钟。就是我家里孩子也小嘛，比他家孩子啊，比小潘家孩子也就大个1岁多，所以我赶紧回家检查了一下，吩咐了老人把家里带核的枣啊全部给我换掉，而且我也特别提醒了我妈，就是以后再买粽子的时候，咱尽量啊就买那个没核的。
3: 哦，
2: 啊，就把这个危险给扼杀在摇篮里。
3: 那确实你想想，他又如果是那个枣核给他吞的话，那确实害怕。
2: 对呀，所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想提醒咱们的老听众了，各位叔叔阿姨，咱们啊也把这个安全意识啊给他提高起来，检查检查咱家里如果有枣的话，那接下来啊咱们在吃的时候增强一下安全意识。咱们因为现在生活讲究了嘛，啊，生活条件也更好了，你会发现你吃瓜子儿的时候，街上都有卖给那种给你去了皮儿的。
3: 那还有那核桃，它也是剥好的。
2: 对，那这个枣呢，现在其实也有卖去皮去核的。好东西嘛，当然要第一时间跟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老朋友们来分享了哈。今天你也是把这个淘到的好东西带到了咱们的这个演播室直播间。
3: 对
2: 啊，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也给大家提个醒，咱们今天向您推荐的就是这样一个去皮去核的啊大红枣。
3: 而且它这个去皮去核枣它还是独立包装的。
2: 哎，是，
3: 可以尝一下。
2: 你看咱们这个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的，就干干净净的放到咱们办公室当一个小零食也都可以。

0: 可以哈。
1: 嗯，我发现啊，姐，
0: 嗯，
1: 它这个皮去掉之后，它好像就是好吃，因为这个皮它拉嗓子。
0: 就是因为它那个皮很硬嘛，
1: 嗯，
0: 所以平时吃的时候啊，我觉得，嗯，不光是拉嗓子，而且像我这种肠胃比较弱的人哈，
1: 嗯，
0: 它有时候你会发现它不消化。
1: 嗯
0: 嗯，但是咱今天这个枣呢，首先它的甜度很够，啊，很甜，个儿还很大，有三个手指那么宽。
1: 嗯，
0: 另外呢，你知道这个干湿做的刚刚好，因为有的枣它太干的话啊，
1: 很噎，
0: 很噎、
1: 嗯，
0: 你要先泡一下。像我妈之前买的那个枣不太好哈，她每天也要吃个三四个枣，她就要先在那个开水当中泡一泡，
1: 嗯，
0: 哎，把它泡发了之后再吃。咱们今天这个就不用，它的这个虽然有晒干晾干了哈，但是呢还是有一丢丢的那个水分在的，这个干湿的状态百分比呢我觉得刚刚好，不会太干啊。
1: 而且它这个枣吃出来之后它不发酸。
0: 嗯，快来讲讲吗，咱们这枣这是哪儿的枣呀？
1: 我是专门去跑到新疆，新疆有一个地方叫若羌，因为一提到新疆嘛，就感觉哎呀它那儿的景好看，水好看，水果也甜，其实那儿枣啊也特别出名。
0: 哎，就那儿的葡萄干啊都要比别的葡萄干就是大个两三倍。
1: 对，姐你说可太对了，我去那儿看啊，那个葡萄干比咱这儿卖葡萄的大。
0: 是比咱这儿的这个鲜葡萄都大是吧？
1: 对，特别大，而且还特别甜、
0: 嗯、
1: 那我们这个枣啊它是新疆若羌的，若羌可能有很多朋友们不太清楚若羌是哪儿、
0: 嗯、
1: 这个若羌啊就是我们这个红枣的原产地，就是从种植啊到采摘每一步啊都是专人严格的把控。那我们的枣为什么好？因为我们新疆啊大家都知道它是昼夜温差大，是不是？所以说它那儿的果子呢也是很甜的，而且呢是拥有着37度的生长维度，以及16个小时的日照，还有210天的成长的无霜期啊，以及20多度的昼夜温差营养所积累的，所以才这个枣那么甜那么好吃。
0: 哦，所以它才能长这么大个儿，而且糖分高哈、
1: 哎、对，那
0: 昼夜温差大，这样就能把这个糖分给积累下来了。
1: 对，因为俗话说嘛、
0: 嗯、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听到一说到枸杞那肯定是宁夏的好、
0: 嗯、
1: 是吧？
0: 对， 对，
1: 那如果一说到红枣呢，那其实这种识货的朋友们啊其实都知道那就是咱新疆的好了。而且姐您发现了没有，它普通的红枣啊它核大而且皮厚，你吃10颗说句不好听它有3颗的重量都是核和皮。
0: 嗯，
1: 那咱们这个无核无皮的呀、啊、每一口咱们吃的都是实实在在果肉，就根本不用考虑说哎呀我这个今天买的枣不好核大了，要不然说这个枣的皮又厚了，就不用考虑这些问题，就不用担忧它的食用率直接就是给你做到100%。不管你是直接吃啊泡水泡粥，或者说是我们端午节要包粽子要用这些枣啊，还是给孩子们做那种枣泥辅食，都不用费劲处理，拿起来都能用的。而且我们在这个加工工艺上这可是下了血本的，我们是采用的是先进的去皮去核的这个技术，它是能够保留红枣最精华的部分，也就是说是这些果肉的部分，而且是全程都是无菌处理，让每一颗红枣呢都能够干净卫生，从我们的采摘呀到加工完成都是严格把控时间的，能够最大程度上保留红枣的新鲜还有营养、
0: 嗯、也就是说这枣好吃，我们把最好吃的果肉给您留下了、
1: 嗯、
0: 但是呢把这个可能会存在安全隐患的核给您去掉了，不好消化的皮也给您去掉了，再加上我们每一个都是独立这样包装的，让大家吃的呢不光是营养健康美味，而且呢还特别的方便哈。
1: 嗯
0: 嗯，那咱这个枣这么甜，你确定里边没有任何的添加吗？添加到一些成分呢、啊、
1: 是不是觉得这个枣太甜了？
0: 对呀，
1: 一点都不酸
0: 啊，
1: 那
0: 口感特别的好、
1: 嗯、那是因为我们用的都是当季的新果，就是新鲜从树上采摘，然后采用的是吊干成熟的方式，就从来就是不用那种烘干呀，或者说是加那些甜蜜素，我们从来不用，我们是让枣在这个树上自然吸收那些阳光雨露，慢慢的积累糖分。那么你想想这甜度和口感，那可不是说是那种催熟啊那些能比较的，而且呢咱们从来不收那种品质一般的枣，这些都是精挑细选的好果子，是从源头上都能保证我们这个红枣的好品质的
0: 啊、也就是源 源头上咱保证了枣是好枣、
1: 嗯、
0: 我就用最自然的这种吊干工艺啊，就用当季的新果，就是原原本本这个味道了，我不需要再去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增加它的糖分啊什么，不需要，
1: 对，
0: 咱就是新疆的，新疆的就是主打一个甜，是吧？
1: 嗯，
0: 啊、嗯，这东西呢确实是好东西，这吃红枣的这个好处啊，大家也都知道哈，
1: 嗯，
0: 有个气血虚啊，脸色蜡黄啊，是不是？熬粥的。

0: 说我们家就特别喜欢像黑米红枣一块熬，对，一块
1: 熬，
0: 哎，包括小朋友啊，小朋友都喜欢吃甜的嘛，但是我们又也喜欢像黑米红枣一块熬，对，一块
1: 熬，
0: 哎，包括小朋友啊，小朋友都喜欢吃甜的嘛，但是我们又作为家长不想让他吃那种糖类啊，或者是那种啊、不是纯天然的那种糖分、
1: 嗯、
0: 所以我们就会把这个枣呢也在家里也会给他切碎了，然后打个鸡蛋呀，弄点面粉啊，给他做个枣泥饼、
1: 哎、
0: 小孩也特别喜欢
1: 吃
0: 、啊、他胃口大开，吃的也特别好啊。包括我们家自从我换了这种

0: 那确实也是比较公道的啊，也是一个正常的价格啊。像咱们省内的某小米哈，那个价格跟你这个是差不多的啊，也是大概这个一斤。但是咱今天不是来到咱大象好屋了吗？咱是给大家谋福利的啊，你也是要打打品牌、打打宣传的。你今天给我们怎么样的一个啊优惠套组？
1: 我们这个套组绝对牛，我都知道，大家现在都流行两位数。天天看那个直播都是两位数上车，是不是直接给他上车？那我们这次今天也两位数上车，我们是69块钱一斤，但是我也不劳烦佳薇姐您砍价了，我们厂家直接给大家是99元两斤，
0: 99两斤，
1: 对，本来69一斤，
0: 50块钱，50，原来是69，是便宜了，但是便宜的程度不够，来我们省台，你知道做广告宣传有多贵吗？那是你一斤便宜10几块钱就可以的吗？
1: 这可是真挑细选的好枣啊。
0: 来来来，我知道是好枣。来来来来来，咱下一个环节，咱下一个环节就是听众砍价环节了啊。这个你作为好物推荐官也是知道的，这是咱们为听众谋福利，而且好多听众也都是盼着这样一个环节的啊。有什么心动的、心痒的好东西，也都是要在这个环节当中参与进来的。那今天这是给大家推荐的啊，这么好的一个来自咱们新疆的若羌的好枣，咱们也得给大家开通这个环节，啊，听众参与砍价环节啊。
1: 那这个价格怎么低啊？99元整整两斤，姐你也看了，那种无核无皮的枣，就说那个皮不去、核不去的那枣，都多少钱一斤了？我们这都是去掉，而且还是新疆若羌的枣。
0: 是，我知道，知道你好。那这样吧，你对自己产品这么有信心，咱们今天打个赌怎么样？你刚才不是99两斤对吧？
1: 价格不能低啊！
0: 对，
1: 这是我的话，我放这儿，我原则
0: 啊。咱今天这样吧，咱今天来个对赌协议怎么样？咱以前在节目当中也进行过啊，以前也进行过。咱只要电话打进来50个，够50个，咱们送一斤；那100个就送2斤，150个咱们送3斤，好不好？就
1: 是
0: 只要是够50个听众，咱们就加一斤；只要够50个听众，咱们就加一斤。
1: 50个听众加一斤，
0: 对，
1: 打几分钟电话？
0: 2分钟。
1: 两分钟，50个听众送一斤，2分钟那就是120秒。
0: 对，你和一秒钟，你看得打一个多电话。
1: 我是对我们这个产品是有100%信心的，我就是怕直接给我干到99送10斤，
0: 我们也不可能有这么多人接得进来呀。你这样，如果说是这样，没有到咱们的最低线，也就是我连50个都没有突破的话，我给你按99两斤卖。怎么样？
1: 就是还按照我原来给咱们大象好物的这个，
0: 对，愿赌服输，好不好？
1: 行，2斤就2分钟，你看给我气糊涂了。
0: 但咱这边要说好了啊，只要够50个电话，咱们就送1斤；100个就是送2斤；只要150个，咱们就送3斤。那当然，如果能200个的话，咱们是送4斤，加上之前的2斤，咱们是6斤了，就看听众给力不给力了。只要咱们的听众啊，咱们众人拾柴火焰高。咱们人数翻倍，咱们的斤数就能翻倍，好不好？
1: 行，
0: 来报一下我们的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倒计时2分钟，现在开始。2分钟的时间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新疆若羌的无核无皮的大红枣，现在的价格是99元2斤，但是最终99元，您能拿走几斤？还没有尘埃落定，因为今天咱们跟厂家打了一个赌，只要够50个电话，咱们加一斤，也就是3斤；够100个电话，咱们加2斤，也就是4斤。如果咱们能冲到啊有史以来的突破了150个，咱们就加3斤。当然，200个也是有可能的，只要咱们给力，咱们就可以送4斤。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啊，这枣我相信每家都会用，每家都会吃，每家的老人和孩子都会愿意尝尝来自于新疆的枣到底是什么样的啊，到底有多大，到底有多甜，到底这无核无皮的吃的啊，它口感跟那种有皮有核的是不是比它好，是不是比它安全？那咱们今天只要 大家众人拾柴火焰高，电话越多咱们的机会就越大。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0: 来，我们看看现在问话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八十个，现在时间已经过半了啊！来，4006000737，4006000737，我们今天这个枣可是零添加的，没有添加任何其他的添加剂，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的。您去外边，咱们超市也好，包括咱们河南非常有名的某小米的那个枣也好，大家都可以去比比，看看这种品质的枣一斤要多少钱。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可以砍到一个哪里都见不到、哪里都看不到的一个最低价。愿不愿意把它带回家？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好，时间到，来，我们看看话务中心工作人员给我们统计一下，最终有多少位听众打进来电话？多少个？好，我们再给话务中心工作人员一点时间啊，因为这个后边的进线实在是太火爆了，所以我们现在还有电话线没有接完啊。来，我们再给话务中心工作人员一点时间。好，多少？149，
1: 149个电话，
0: 149个电话，
1: 我没听错吧？
0: 我是该高兴啊，还是该难过呀？因为就差一个，咱们就够送3斤了，就差这一个，雨果，这一个，这样算我一个行吗？算我一个，就真的，因为太可惜了，就差这一个电话。
1: 你先别。

这太不好了。晋武帝也知道，也有人给他上书，可是这个晋武帝不但不以为然，反而认为这是国富民强的表现。你看，没钱比毛，国家不安定，他们怎么来的钱？他们有钱，那老百姓过得也都不错呀。为什么西晋王朝腐朽呢？和这个也有一定的原因呢。晋武帝一听，你别急，这事儿我想想办法。这不就比富吗？老话说，富贵莫如帝王家，谁有皇家的富贵呀？来来来，我借你这宝贝。命人打后宫搬来一株两尺多高的珊瑚树，珊瑚树值了银子，值多少钱没数，价值连城。把这树借给王凯子，说你拿这个跟石崇比，他必定甘拜下风。好嘞，王凯高兴，腰里边有大腰提气的，回到家里大发请柬，满朝的文武官员都发到了，请到自己家里过府，咱们喝酒聚会。尤其命人特意备了一份特大号的请柬去请这个石崇，谁不来都行，石崇必须到场，要不然怎么跟他斗富啊。石崇听说之后就知道这里面肯定有事啊，冷锅冒热气，请我吃的哪门子饭呢？看来啊，会无好会，是宴无好宴的。去吧，我看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大伙儿都来了，这个酒宴自不必说了，那肯定是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猴头燕窝、鲨鱼翅、琼浆玉液，珍馐美味。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这王凯站起来了，诸位。诸位，我说两句，大伙都不吱声了，把酒杯都放那儿，洗耳恭听。就听王凯接着说：“诸位啊，今天把大家伙请来，非为别事。我呀，最近得了件宝贝，想拿出来请各位鉴赏一下，让你们瞧瞧这东西值不值钱。来呀，抬出来。”家人小心翼翼就把这珊瑚树给捧出来了，满地当间一放，嘿，大伙儿一看无不惊讶呀，把这珊瑚树太漂亮了啊，色泽粉红鲜艳，长得是枝条匀称，两尺来高，这得多少钱？哎呦喂，我要有这么一棵珊瑚树，我后半辈儿慢说我孙子都吃不了。哎呀，太好了，王大人，您这树价值连城，太值钱了，太好了，我们有生之年能看一眼我们就知足了。好，说什么的都有。王凯美捋着小胡往那儿一坐，眯缝了眼儿。王凯心说，石崇啊，你倒霉了，怎么样，珊瑚树你有吗？再看石崇，把酒杯往那儿一放，好像别人说那些东西啊跟他没关一样，就像没听见。在他的桌边放着一个铁如意，如意大伙儿都见过，就是一种啊有柄前面比较弯曲的这种器皿，在魏晋时期啊，很多人好拿这个如意表示自己啊风雅，和别人不一样。这个如意呢不是玉的，是铁的，铁做的如意。就见石崇把这铁如意给拿起来了，冲着那珊瑚树，啪家伙给砸了个粉碎。所有人无不惊讶，完了。大伙心说，完了，石崇倒霉了，这得多少钱呢？就算你们家有钱，就这一棵树估计赔完你也没剩啥了。哎呦喂，胆子可真大呀。王凯也大

0: 一惊，
1: 怎么这树不是他的，是他外甥晋武帝的
2: 啊？你好大胆子，
1: 师童，
2: 你干什么？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5月10至13日，第9届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5月10至13日，第9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

我这就陪你。来人呐，到我那库房把我们家那珊瑚树都搬出来，叫王大人挑选。和王凯哥气得鼓鼓，心说我等着，我看你们家有没有这样的。再看人家石宠，滋儿都一口酒，是吧嗒一口菜，根本没往心里去。时间不大，家人陆陆续续都回来了，搬来几十株珊瑚树。在这些珊瑚树当中，三四尺高的有六七株，你不两尺高吗？我有三尺的，我有四尺的，比你高出一倍，而且还有好多，条条是干枝挺秀，光彩夺目。这一比，那两尺多那个成孙子了。大伙一看，心说：“我的个娘啊，妈的妈，我的姥姥啊，这石宠有多少钱呢？啊，刚才我们看两尺那树就了不得了，这还有三尺，那四尺，无不惊讶，没有一个人呢不感到吃惊。王凯一看也大吃一惊，心说完了，心服口服，外带佩服，不服高人有罪，没法跟人比，比不了，只好暗气暗憋。其实你看，在当时那个年代，王凯也好，石宠也好，这些高官呢，讲究排场，炫耀财富是乐此不疲呀。要不然为什么这皇帝还帮着他一块豆腐呢？后来有一次，这个晋武帝得到一件火浣衣。什么叫火浣衣？据说这衣服好，要是脏了之后不用洗，放到火里一烧一烤，这衣服就干净了。晋武帝打算穿着这件衣服到石宠家去显耀一番，那次你看看啊，我舅舅不如你，我这件衣服怎么样，比你强不强？可没等走呢，手下人就跟他汇报了，说陛下您可别去了，这件火浣衣呀、啊，石宠他们家有的是，连烧火做饭的丫头穿的都这件衣服，您可别去了，去呀、啊、非丢大人不可。晋武帝心说，那算了吧，那就别找不自在了，所以就没去。你看这么多人和石宠斗富都不是个儿，唯独没有钱的范丹把石宠给赢了。哎，我说怎么没钱倒把有钱的给赢了，这是怎么回事？这里边有一个原因，石宠这人呢也好显富，有俩钱也好跟人哎露一露，让人看一看，让人挑大指称赞。他和这个范丹呢有交情，俩人也认识。但是说有一年夏天，这个石宠就把范丹请到自己家里来吃饭了。范丹一进石宠的家门一看，好家伙，金碧辉煌，富丽堂皇，那院子皇家园林也不过如此。再看人吃饭用那桌子，好家伙，碧玉雕成，整个是一块玉，周围拿黄金给镶的边，四个桌腿底下垫的都是金砖，多有钱，拿金砖垫桌角，呵，吃的就更别提了，珍馐美味。酒席宴间，这个石宠就跟范丹讲，说你看看我们家怎么样，这桌子这椅子这板凳这筷子包括垫桌角这些金砖，在我们家有的是啊，我都拿它当碎砖头破瓦片使唤。石宠说完之后，再看范丹呢，这脸上没什么表情，好像是听进去了，又好像没听进去。吃来吃去，这顿饭吃完了，临走的时候，范丹要回请石宠，这叫来而不往非礼也。石宠一听，什么啊，你要请我在你们家，那好极了啊，这我得去去，我有钱你没钱呢，我让你好好见识见识

0: 这亏是怎么吃的。
1: 好，明天我准时赴宴。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石宠来了，
0: 人家坐那轿子，咱们刚才说了，24个美女轮流给抬着，周围啊有保镖啊、家院呢、这些仪仗队，十分的显耀，吹吹打打，大张旗鼓来到范丹家。一看范丹家这门太窄了，这轿子进不去，只好在门外下轿，徒步走进范丹的这小院。一看这小院啊，收拾的挺干净，在边上有一棵大树，这树啊枝叶繁茂，底下有一大片树荫子。三间正房，这房子也是破破烂烂，不过勉强能够住人。范丹一看石宠来了，是热情招待，俩人没说了几句，吩咐几个儿子开始给做饭。咱得交代一句，这个范丹有五个儿子，而石宠没有儿子。一会儿这饭都做好了，四个儿子每个人抱着一条桌腿给端来一个桌子，端到哪儿了就端到这个树荫上底下了，剩下那个儿子负责给上菜倒酒。这酒一直喝着，四个儿子就一直给抱着这个桌角。一会儿啊，树影就移动了，四个儿子马上跟着这个树影一块移动，让这桌子老在这阴凉地儿。哎，石宠一看大为惊讶，这是怎么回事啊？范丹一乐，说你呀用金砖垫桌角，金砖虽然名贵，可那是死宝，那宝贝是死的，我呢用儿子垫桌角，这些是人，是活宝，所以说想怎么移动就怎么移动，你有那些死宝莫不如我有几个活宝。哎呦，石宠一听无话可说，只好甘拜下风。
2: 这些豪门鄙妇反映了西晋上层社会达官显贵、荒淫无耻、奢靡腐朽的一种生活境遇。石宠究竟有多少钱呢？谁也说不清楚。那石宠的钱打哪儿来的呢？当然是从老百姓手里搜刮来的。您想想，地上不长钱，天上不掉钱，凭空的他哪有这么多钱？自然取之于民，只不过他没有用之于民，用到他自个儿身上，跟别人比附上。这个石宠原来是荆州的刺史，据说石宠在任期间，不仅呢搜刮民脂民膏，挖地三尺，甚至于杀人越货呀。过去有这么一句话，叫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您琢磨琢磨，那清廉的知府几年下来钱都少不了，各项的这些收入啊、俸禄啊，得有十万两进项。倘乎要遇到一个食心财黑的，那不定多少呢。为什么和珅能贪的那么多？和珅跌倒，嘉庆吃饱，海了搂了。为什么过去那些当官的动不动就过生日，一年过好几回生日，一没钱就过生日？首先有人送礼，这是个知府四品黄堂，这要是入阁拜相，各位那钱可就更多了。这石宠巨额的财富打哪儿来的？老百姓手里来的。甭管这钱是不是好道的，可是石宠呢没觉得有钱，心里面就硬气，这钱是硬头货，没钱玩不转的。可是有一句话他忘了，叫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是你的你占行，不是你的你这占还好得了啊？就有人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把这事儿就跟晋武帝说了。这些大臣联名上书， 认为这种无聊的豪门比附比天灾还严重。可是这个昏庸的晋武帝不以为然，反而认为这是国富民强的象征。倘乎要没钱，他们比什么？他们为什么这么相互比附？那还是有钱。为什么有钱？那是因为我在位呀，所以他们才有钱。所以可想而知啊，西晋王朝如此腐朽，最终引起了社会的动乱。好了，各位，这讲书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日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万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
5: 场好
4: 戏。
0: 各位朋友，今天我给您说的这个故事叫周楚除三害。这个故事在晋书周楚传、世说新语以及资治通鉴当中都有详细的记载。明朝人黄伯宇把它改编为蛟虎记，蛟龙老虎，蛟虎记广为流传，至今在京剧当中仍有一个剧目叫除三害，说的也是这个事儿。那么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给您说一说周楚除三害的故事。周楚啊，是义县人，他的祖父周斌是三国时期东吴的一名参军，后来呢到广平任了太守。他的父亲周昉也是东吴的名将，任博阳太守。周楚字儿叫子隐，是宜兴人，也就是现在的宜兴人。按说老头老太太得一这孩子非常老来得，只可惜父母早亡，爹妈过早的过世了。想当初爹妈在世的时候，对于周楚那是十分的溺爱，要星星不给月亮，要马给马，想干啥干啥，就宠着就惯着，老两口都喜欢这孩子。你看现在也是这样，谁家生个孩子谁不宠着，都觉得自己孩子好，只要孩子一哭，来来来赶紧给吃的，来来赶紧给喝的，说干什么就干什么。现在的小孩不像说过去，现在的小孩接触事物也快也早，小嘴巴巴的。周楚的那个年代虽然说没有那么多新兴事物，但是周楚与众不同，年纪轻轻履历过人，双膀一较劲，6、7岁的让他长长教训。大伙一听什么玩意儿，喝多了吧，没睡醒了，你说你老的都直掉渣啊，就你这样罗锅拔翘的都不够周楚一拳头给你打散架子，你还要教训他，你这不是不要命吗？老头就摆手，哎，你们不必着急，我自有办法。老头在城门口挡着，哎，远远的看见周楚过来了，老头呢假装没看见，搁那自言自语，哎呀，世界之大，就没有一个英雄好汉， 小老儿我。

0: 活了这么大岁数，真是让我可发一笑啊。啊，偌大个宜兴城，就没有一个高人，就没有一条好汉。哎，这真是天王宜兴啊。朱楚一听这老头嘚不嘚嘚不嘚嘚说什么玩意儿呢，过去拍那老头，哎，你刚才你跟那白话什么呢？什么玩意儿宜兴又没好汉的，又天要亡你，这怎么回事？哎，哦，我当谁？这不是周楚吗？啊，是我，怎么的？你刚才说那话什么意思？哎呀，你有所不知啊，最近这宜兴啊出了三害呀、啊。这三害，哎呀，不说也罢，不说也罢。你那老头老说半句话，周楚这好奇心就上来了。哎，不，哎，老头，你给我讲明白，到底出了哪三害？怎么回事啊？哎呀，说也没用，南山出了一只老虎，伤及路人。我说了你知道又能怎么地？你能把老虎打死吗？没有用啊，白说而已啊。算啦算啦耶。周楚争强好胜那劲儿又上来了。啊，老头儿，你不是说那老虎吗？行，我记住了，这算一害。你告诉我第二害是什么？哎，不要再打听，就这头一害，你就拿他没办法。你还打听第二害、第三害干什么？没有用。哎，老头儿，你要说这话，那我跟你打个赌，你信不信？我周楚就能把这老虎除掉。哦，呵呵，我看你是说大话做不到。哎，老头儿，你搁这等着啊，明天这个时候我过来，我让你看看我除掉的这只老虎。老头儿也来那劲儿了，好，你要真有这本事，明天这点儿我还在这儿等你。
1: 好嘞。
0: 周楚也不进城了，一没身走了。干嘛？回家找家伙事儿去。带了一口妖刀，又背弓跨箭够奔南山。一口气跑上南山，哪有老虎啊？周楚来的时候没看见，心说老头是不是骗我呀？找来找去，天都大黑下来了，这周楚也没看见老虎。周楚心说，妈的啊，老不死的骗我，哈哈，你等明天的，你等明天看见你，我非锤死你不可。正这时候，就听着一阵风过，周楚提鼻子一闻，这风里面有股腥气。周楚就意识到了，哟，真有虎！甩脸一看，在不远处一箭之地，真有一只老虎。好家伙，这老虎正瞅着周楚呢，正运气呢。估摸这老虎啊也没吃饭，一看来个大个子，老虎挺高兴，心说行了，今天晚餐又有了，我把它点吧就得了。周楚一看，吓得也是一身冷汗呢。你看刚才说大话容易，眼巴前就是老虎，周楚也害怕呀，两下子谁也没动，可都看见对方了。周楚抽弓搭箭，刃扣搭弦，心说给你家伙。咱说了，周楚啊履历过人，两膀子有力气，打小不爱读书就爱习武，身上也真有五把抄啊，啊真好使啊，箭射的那叫准，前把推泰山，后把叶公弦拉，这弓拉如满月，箭走似流星，八分一箭就过去了。他这箭特制的三棱透甲锥呀，怎么那么准？这一箭正射中老虎的左眼，

0: 这老虎啊，平常净欺负人了。眼瞅个大个子正美呢，瞪大眼睛，这回比平时大两号，这一剑啪正给卯上。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2: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块9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0: 眼是心之苗啊，老虎啊喂一嗓子，噌的一下就过来。周楚知道老虎就三下，躲开这三下老虎就没有本事了。老虎哗扑过来了，周楚上不闪身，啊，这一下老虎扑空了，把旁边的一棵小树就给扑折了。紧接着老虎一甩尾巴，这尾巴要甩上跟钢鞭一样，非打个骨断筋折不可。周楚来了个旱地拔葱啊，噌的一下又躲开了。老虎转过来又扑周楚。咱这么说吧，三下五除二，周楚嘁啦咔嚓骑到老虎后背上了，轮拳便打啊，啪。刚开始这老虎还动着，打到最后这老虎都不动了。周楚浑身是汗，身上也说不清是老虎的血还是自己的血，最后把这老虎给宰了。那怎么证明啊？末了他把虎尾巴给切下来了。第二天来到这城门口，又看见这老头了。周楚把这老虎尾巴一晃，哎，老头儿，看见没有？看见没有？这是什么？老虎，南山猛虎的尾巴，怎么样？哎呀，没看出来，你还真有本事。老头儿，别废那话，告诉我第二害是什么？二一害啊，长条蛟龙，在长条底下有一条蛟龙。那位说，什么叫蛟啊？有人说啊，这蛟是神话当中的动物，它是龙和蟒的结合物，就龙跟蟒生下来的，这叫蛟。其实什么是蛟啊？就是现代的鳄鱼，这叫蛟。周楚这回拎着口刀来到长桥之上，一看长桥底下水搁这翻花啊，水浪滔天，水花四溅，周楚就知道这蛟龙要出来了，俩眼儿不错的搁这盯着。这蛟龙刚一露头，周楚纵身一跃，砰，正骑到蛟龙这脖根这地方，双手抓住那蛟的独角，据说这蛟龙只有一只脚，抓住这脚，右手拿刀就搁那砍。可是您别忘了， 这蛟啊，它身上这鳞是又厚又硬，坚强如铁，就跟穿了一身铠甲一样。周楚那刀砍上去没事儿，刀砍一条白印，哎呀，他着急，这蛟龙可不干了。蛟龙心说：“谁呀？”翻了几个翻，也没把周楚给掀下去。这蛟龙可真来脾气了，心说：“这水里面我的天下，往下一沉底，带着周楚就进水里了。”眨眼之间，踪迹皆无。两旁有看热闹的，刚开始离着多远，现在有那胆儿大的敢过来了，趴着桥头往下一看，没影了，就发现这水里面往上冒血呀，淹出来那血越来越大。有那好信的搁这连等了三天，周楚也没上来，这蛟龙也没上来，大伙一看，好嘞，嘿嘿，这俩人都完了。那个说这俩人都完了，他乐什么？我们说了，周楚除三害，当时宜兴有三害：南山猛虎、长桥蛟龙、宜兴周楚。大伙这高兴，撒脚如飞到城里送信了。城里人一听三害都除了，高兴，所有的百姓都出来了，在城中的街道摆流水席，大吃的大喝呀，您就可想而知这三害大伙多么痛恨。别人不说，单说这老头事急，老头一听周楚也死了，心里面特过意不去。老头的本意呀，是想跟大伙讲，你看周楚不是祸害，他能除掉那两害，这个人还有救。没想到自己反倒把周楚的性命给搭来了。老头来到长桥这儿，一个人搁这儿往桥栏这儿一靠，低着头瞅着水，吧嗒吧嗒眼泪掉下来了。正这时候，身后有一人拍着老头，哎，老头心说：“谁这么讨厌？你刚想问你是谁，回头一看，我的个娘！”谁呀？周楚，一手拿刀，一手拎着那蛟龙的脑袋。哎哎，老头，我，你没死，废话，死了谁跟你说话啊？哎呦我的天儿！老头高兴了，原来周楚把那鳄鱼就那蛟龙给杀了。这周楚还没结没完，还问呢，老头，你跟我说那第三害是什么呀？哦，第三害你也想知道，来来，随我来进城，进城我告诉你。周楚跟着老头进城，到城里一看，哇，排摆酒宴呢，大街小巷大伙搁这儿吃流水席呢。周楚还挺高兴啊，这是给我庆功的，我杀了猛虎，斩了蛟龙，这提前为我庆功的呢，那我得过去。紧走几步，刚想跟人说话，他背对着人家那个酒席桌，有俩人正唠嗑呢。哎哎哎，这回周楚也完了，该，活该。我们这儿有三害：南山猛虎、长桥蛟龙、宜兴周楚。那两个畜生都不值一提，唯独这周楚，那才叫祸害人呢。天天的跟净街王一样，哈家伙，见着他脑仁都疼。这回好，哎，同归于尽，你说都多好。咱连吃三天三夜的，就为庆祝这事儿。来来来来，哥哥，我敬你一杯，为周楚之死干一杯。他俩不知道周楚就在身后站着呢。周楚一听，啊啊啊，哦，闹了半天，这三害是我呀。回头瞅了瞅老头事急，老头点了点头，那意思，这回你看见没有，大伙多恨你。哎，周楚啊，伤心至极呀，人都有自尊心，周楚也不例外，耷了这个脑袋，溜溜达达，没脸进城了，怎么再好意思跟人说话，让人烦成这样，有心想死。 这时候有人呢就劝他说，周楚啊，你别死，哎，干嘛呀，知错必改，善莫大焉，你还可以改正，不见得非得死，怎么办呢？有人推荐他到吴郡去找陆基和陆云这哥俩，这哥俩呀是当时的学者，等到了吴郡之后见到了陆云，把这情况跟陆云一讲，说我现在要改正错误啊，我要重新做人，我要做个好人，但是我担心我现在年岁太大了，这到头来这好人没做成，坏人还浪荡着，这可怎么办呢？陆云就说了，哎，古人呐，珍惜道义，古人云，朝闻道，夕死可矣，你早上明白了这个道理，你晚上死，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8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这里是 FM103.2 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万象，生活有声。
2: 近年来，彩票事业在全国人民爱心支持下，对国家公益事业不断做出贡献。但近期发现一些不法分子通过互联网、手机 APP、手机小程序、社交软件平台对购彩者诱导投注进行诈骗的违法行为，导致个人财产损失，诱发购彩沉迷等风险。中国体育彩票郑重提示您，体育彩票实体店是目前唯一正规合法的体育彩票购彩渠道，在店内明显位置张贴彩票代销证，体育彩票从未授权任何互联网售彩网站、手机 APP、手机小程序、社交软件等线上形式销售体育彩票，也从未与任何单位或个人合作开展互联网售彩相关业务。纸质彩票是唯一兑奖凭证，请您在选择正规合法渠道购买彩票后带走并保管好您的彩票。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林立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欢迎大家来到大象新闻一封家书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是一对夫妻俩，他们两个呢相差8岁，他 们的故事充满着草

0: 袭的励志，他们的底色是爱一路相伴。节目的开始，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他们俩的故事。
1: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两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0,000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0: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个嘉宾是从寒门走出来的创业者，那他们就是小铜铃品牌的创始人孙雷，以及一路陪伴他从无到有的爱妻范明。让我们掌声有请二位。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哈。孙雷先跟我们来讲一下，为什么执意要带着自己妻子来。
2: 其实我跟我老婆一路走到现在，她一路陪着我过来确实不容易，所以我们俩是一个整体，每到重要的场合我必须要带着我的老婆。
0: 我现在近距离看，其实我们主人公现在眼睛已经泛红了。节目的最后我们来看看，如此深情的孙雷，他会给谁寄出这封家书。来，那我们的节目呢通常会由关键词来串联，那今天的关键词是我看到了最特殊的一个，它是由几个数字来贯穿的。我们来看看，首先第一个关键词是什么？3块。三块到底是什么呢？这个答案由我们的主人公来揭晓。
2: 是我毕业的时候，就我们学校组织我们去照那个身份证，那个工本费需要3块钱，我就没有照。我是一个连3块钱都拿不出的穷小子，我家里父辈包括我的爷爷辈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我们家里一共是有兄弟3个，我上面还有一个哥哥，他从出生的时候就得了一种病，那个医生说没得治，但是我父亲跟我母亲他们不可能放弃，所以每天半夜要赶着马车去市里卖那个土特产。我们家距离那个市里的话是有40公里，他们每天半夜前12点就要去市里，在6点到8点这个时间段要把这车土特产要卖掉，如果早上卖不掉就要等到中午，中午再卖不掉的话可能就要等到晚上。我当时就想我的父母太辛苦了，然后我想能不能通过我的努力改变一下家庭的状况。我没有念高中，辍学了。
0: 那你当时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家里人是什么态度？
2: 当时我爸没有说话，他只是卷了一根旱烟，然后蹲在那个角落里边就是一口接着一口的抽。当时我能体验到他那种无力感，我知道可能通过学业可以改变我的未来，但是那只是我的梦想，我们要接受现实。
0: 那辍学之后去了哪儿了？
2: 我第一站是去了长春，我们的省会城市。当时我们家里是东拼西凑给我凑了50元钱，我当时是买了一张车票，是8.5块绿皮车，我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我白天是应聘嘛，晚上我就花5毛钱买一份长春晚报，有个10几张嘛，一边看着上面的招聘信息，看累了以后就把这10几张报纸铺在。
3: 工作也很认真很踏实。现在想想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在东北的冬天零下能有30度左右，他一个人去分货呀。那时候我们做业务也很辛苦啊，就是每个月有要订货嘛，他订不到100件，他去拼货，他就要一件一件去分啊，一个码一个码去对。哈气出来之后睫毛都白了，戴上手套去分货的话都冻手，真的。我就在想哈，这么

0: 就是这么苦这么难，然后对待工作都这么认真，这个人一定是很有能量。
1: 我刚才不是讲到我开始二次流浪吗？那时候就是车站住不了了，身份证已经实名制了，所以我就找了一个公寓，就是上下铺的那种，100块钱一个月。然后那里边有几个做销售的朋友嘛，他们就说可以给我介绍了几家，但是老板说我没有经验也没有资源，所以人家不要。当时那个行业的工资待遇差不多是3500左右嘛，当时我就说，我说我1000就行。最后有一个小公司，他说可以你来吧，最多的只能给你900。当时是那些老业务他们是很轻松，他们每天跑3家客户，我每天要拜访30家。到那个月底的时候，我发现我手里头多了20多张订单，我一次性报上去以后
2: 超额完成了。
1: 那个老板很开心，那老板说小伙可以，然后当时又给我了200块钱奖金，那第一个月我是赚了1100块钱。
2: 就那个时候发现自己其实有销售的这方面的一些能力在的啊，
1: 就是有些时候能力都是被逼出来的。就是你知道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是非常珍惜，所以我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每天我敲开门以后有无数次拒绝，就是当拒绝到100次的时候，你有没有勇气敲开那第101扇门？我跟他们不一样，因为我要活下去。
3: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0,000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你觉得是你这方面的魅力吸引了你的爱人吗？
0: 对对对。
2: 给我讲讲你第一次见到这个姑娘的一些感受。
1: 我觉得这个小女孩挺能吃苦，学历也高，家庭可能也比我好。当时其实我是不敢想，我最开始追她时我还印象深刻，我说到底以什么方式呢？我是要给她买一朵玫瑰花，还是要看一次电影？但是我觉得玫瑰很浪漫，但是也很浪费。所以我还是决定，给她做一顿饭吧。
2: 做饭这个环节，我需要女孩来给我讲。
0: 她说，她的厨艺不错，让我去她那边去吃饭啊。她买的那个豆角和猪肉啊，自己炖的。
2: 你当时意识到她是在追你吗？还是说只是说去蹭顿饭吃？
0: 我就以为是同事之间去吃顿饭而已。
2: 她刚才一直说了，她自己挺抠门的。那这点你怎么看呢？
0: 其实她一直都很抠门，
2: 都很抠门。现在也是吗？
0: 一直延续到今天。但是她对身边的人很大方啊，虽然那时候他很穷，他没有钱，但是对我也是可以的。就比如说他们有一个就是群里面啊，老家群，每次捐款的时候他都积极的去参加，从来没有落下过一次。
2: 对身边人很大方。
0: 对，汶川那时候地震的时候，他兜里就200块钱，还能捐50，对他妈妈更是。他自己3年4年不换手机，给他妈妈舍得买一个苹果手机。
2: 你看，
0: 包括现在的员工也是。他那时候自己开一个大众的车，员工配的是奔驰。
2: 这是给员工的奖励吗？
1: 对、这个、是给我们的员工的奖励。
2: 当你的员工可真幸福。
0: 他一直是这样子，对身边人都挺好的。
2: 这个姑娘看中的是这个小伙的潜力，也是他的人品哈。接下来呢，我要看到的是我们第二个关键词，这个关键词也很有意思，9.9块，我猜也是钱。9.9块能买些什么呢？女孩给我们讲讲看。
0: 我觉得这个9.9块可能说我们一个就是订婚时候的一个婚戒啊。
2: 订婚的婚戒9.9块，
0: 因为这个是我买的，9.9块包邮。
2: 你咋想的呀？
0: 那时候我们没有钱，很穷，不光是这个婚戒的9.9块，就包括我的那个婚纱，也是99包邮啊。
1: 今天我
2: 就拿过来了，就这个
0: 拿过来，
1: 还带了呢。
0: 其实那时候我们工作也很忙，

0: 可能结婚这个事情啊，就是在四天假期就进行了，第一天回家，第二天亲戚到位，第三天举办仪式，第四天休息，第五天就上班了。我们俩觉得这个仪式就是要从简一点啊。他更是了，就出了一个人，那个西装都是他的工装，
1: 我就是直接穿着工装。其实我对我老婆一直心里是愧疚的，当时那时候我就在想，当有一天我赚到人生的第一笔钱，要花到她身上。
2: 除了两个人两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0: 你把这个
1: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20: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2: 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言失色？红墙金瓦，鸡毛算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3: 公元1850年，清朝道光皇帝病逝于北京圆明园慎德堂，他的儿子奕主继承皇位，年号为咸丰。这个年号呢，本是希望国家富足，天下太平，可是他并没有给咸丰皇帝带来好运。
2: 咸丰皇帝即位不久，太平天国起义爆发，起义军势不可挡，很快就占领了南方数省。与此同时，西方列强对中国虎视眈眈，不断挑衅，国家处于多事之秋。咸丰皇帝便听从大臣们的建议，在紫禁城里处理公务。可是时间一久，他就有些熬不住了，开始想念圆明园的繁华美景与悠闲生活。一日早朝，咸丰皇帝向大臣们宣布，他要回圆明园居住。大臣们听到咸丰皇帝的想法，以死觐见，劝告他要以国家大事为重。咸丰皇帝听后非常生气，他当着大臣们的面声称自己在哪儿都可以勤政。他强调，在圆明园居住理政本是祖制，并非他贪图享乐。看到皇帝决心已定，大臣们也不敢再多言。咸丰皇帝如愿以偿，终于搬到了圆明园中。搬到圆明园里的咸丰皇帝心思却没放在处理朝政上。一天，年轻的咸丰皇帝在圆明园里散步，就在这个时候，他听到一个少女正唱着婉转悠扬的小曲。咸丰皇帝停下脚步聆听了一阵子，如此动人的歌声让他更加好奇唱曲的女子是谁。咸丰皇帝随着歌声走到了天地一家春。让他欣喜的是，一个身材高挑的美貌少女出现在他眼前。咸丰皇帝禁不住被这位少女的美貌迷住了，当晚就留宿在天地一家春。这个唱曲的少女是兰贵人，也就是后来独揽大权的慈禧太后。兰贵人虽然是几年前进的宫，但是他一直没得到咸丰皇帝的宠爱。这次在天地一家春与皇帝偶遇，兰贵人从此在后宫中崭露头角，恩宠不断。不久之后，兰贵人被晋封为懿嫔。咸丰皇帝十分喜爱她，因为懿嫔识汉字。有时候咸丰皇帝为了省事，一些奏折就口头批示，让懿嫔代笔。后来懿嫔生下皇子载淳，对此咸丰皇帝兴奋不已，提笔写下了数位在天六年望，更亲率土万斯人的诗句。 从诗句中可以看出，咸丰皇帝认为这样大的喜事不但可以告慰祖先，而且也对得起黎民百姓。
3: 咸丰皇帝在圆明园中的生活十分惬意，又在园中呢遇到了自己喜欢的人，按理说呀，他应该开始静下心来专于朝政了。可事实果真如此吗？
2: 居住在圆明园里的咸丰皇帝起初对朝政颇为上心，每天早晨来到同道堂处理政务，用过早膳之后，他会在勤政殿东书房接见大臣，商讨治国之道。咸丰皇帝还在圆明园的正大光明殿里考核翰林院各级官员，对不符合考核标准的官员进行处罚，想借此提高官员们的办事效率。可不久，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入侵中国，这让咸丰皇帝始料未及。1858年5月的一天，一位大臣匆匆地来向咸丰皇帝报告，英法联军的舰队对天津发起了进攻，天津大沽炮台失陷了。听到这个消息，正在批阅奏折的咸丰皇帝顿时惊呆了，他感到眼前一阵眩晕。咸丰皇帝缓过神来，他立刻下令与洋人谈判。之后，清政府接受了英法美俄四国代表提出的全部要求，与他们签署了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天津条约》签署后，咸丰皇帝感到痛苦与屈辱。面对堆积如山的奏折，他摇着头叹了口气。咸丰皇帝想改变目前的状况，但他又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复杂混乱的时局。

0: 索性把奏折搁到一旁，又到圆明园里散心去了。现实的无奈使得咸丰皇帝意志消沉，他只能借助于自己的兴趣爱好来排解心中的烦闷。咸丰皇帝爱看戏，他经常在圆明园中点戏观看，欣赏之余还亲自指导太监们演戏，有时他还亲自登场演过不少角色。圆明园里有一座三层大戏楼清音阁，每逢皇帝后妃生日时，这里就热闹非凡，从宫外来的戏班子在这里唱戏祝寿。作为戏迷的咸丰皇帝，当听到精彩之处，他也会激动地拍手叫好，并当场给演员赏赐。住在圆明园里的咸丰皇帝有时也会振作一下精神，他希望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到能救国难的有为之士。公元1860年，咸丰皇帝在圆明园勤政殿亲自拆封新科进士的考卷，并钦定甲第。这是清朝皇帝在圆明园中举行的最后一次殿试。还有一次，咸丰皇帝睡觉睡过了头，耽误了早朝。这件事传到皇后钮祜禄氏那里，皇后为了顾全皇帝的颜面，惩罚了那些没有尽职伺候皇帝的工人。事后咸丰皇帝感到很惭愧，他当众承认自己的过错，并说以后这样的事再也不会发生了。可是没过多久，咸丰皇帝就把自己说过的话忘得一干二净了。
1: 面对岌岌可危的大清江山，咸丰皇帝更多的时候选择了逃避。此时圆明园中的旷世奇景依旧美丽，园中的宫廷生活依旧多彩，然而园外的世界早已不太平。随着英法联军对北京的入侵，咸丰皇帝又该如何面对呢？
0: 公元1860年农历六月初九，咸丰皇帝在圆明园里度过了自己30岁的生日。这个生日过得前所未有的冷清，前来祝贺的外国使臣只有3人，而陪同皇帝看戏的高级官员寥寥无几。咸丰皇帝看到这冷清的场面，抱怨陪他看戏的人太少。大臣们为了增加热闹的气氛，不得不把一些品级较低的官员叫到圆明园里陪皇帝看戏。然而咸丰皇帝的苦日子并未到头，圆明园外战乱的消息不时传到皇帝的耳朵里。随着英法联军步步向京城逼近，咸丰皇帝开始为自己的性命担忧。农历8月初8这一天正值秋分，咸丰皇帝凌晨10分便来到圆明园的红祠永护，向列祖列宗跪拜叩头，然后在勤政殿召见了包括恭亲王奕欣在内的5位王公大臣。接下来他宣布了一个让众人震惊的消息，他准备离开圆明园去承德避暑山庄，恭亲王奕欣留在北京暂时主政。当咸丰皇帝率众人准备离开圆明园，沿福海匆匆行走的时候，一个孩童突然发出安乐渡安乐渡的叫声。这是咸丰皇帝4岁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同治皇帝载淳发出的欢叫。平日里皇帝在圆明园泛舟，岸上的工人们就会大声呼喊安乐渡，以示吉祥平安，其声悠扬不绝，直到皇帝的船到达彼岸。此时载淳模仿的就是呼喊太

0: 平日子里的声音。咸丰皇帝听到这声音，抚摸着载淳的头，神情忧伤。周围的人看到这个场景，不禁感到一阵悲凉。随后，咸丰皇帝带领部分皇族宗亲及随从护卫，从圆明园大东门出发，逃往承德避暑山庄。惊魂未定的咸丰皇帝完全没有了胃口，这天他仅吃了两个鸡蛋充饥，第二天也只喝了碗小米粥。面对自己凄凉的境遇，咸丰皇帝抑制不住心中的痛苦，泪如雨下。咸丰皇帝一行人逃离京城没多久，英法联军就打进北京城。有着150多年历史的皇家园林圆明园，被英法联军洗劫后付之一炬。曾经壮丽的皇家宫苑，仅剩下遗留的残垣断壁。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1: 1873年的一天，中国清朝同治皇帝在紫禁城乾清宫西暖阁翻看乾隆皇帝御制圆明园40景诗。这部诗集呢，描绘了圆明园当年的盛景啊，一面是诗，一面呢是画。美丽的园景吸引了17岁的同治皇帝，他越看越着迷，随之有了一个想法。
0: 同治皇帝想到，明年是母亲慈禧太后的40寿辰，我现在已经亲政了，应该在这个时候有所表示。再加上内务府的官员一直在劝说自己修建御苑，于是同治皇帝胸有成竹地奏请两宫太后提出修复圆明园。位于北京城郊的圆明园，经过清代几位皇帝的扩建，不仅汇集了很多江南风格的名园胜景，还创造性地建造了西方园林建筑，有着万园之园的美称。从雍正至咸丰时期，每年春夏两季，皇帝都在圆明园内度过。咸丰末年，圆明园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烧毁。慈禧太后一听儿子同治皇帝要为自己重修圆明园，心里很开心。他曾在圆明园里的天地一家春居住，被咸丰皇帝宠幸，怀上了咸丰唯一的儿子载淳，也就是后来的同治皇帝。从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天地一家春寝宫苑平面图》中可以看出，在天地一家春殿穿堂的西侧，有3间屋标注的是一嫔住。一嫔也就是后来的慈禧太后。慈禧一直把天地一家春当作自己的幸运之地，她经常回忆起在这里的美好时光。现在儿子同治提出重修圆明园，慈禧按捺住心里的激动说道，这是祖宗留下的，应该重修。坐在一旁的慈安太后也点头同意。得到两宫太后允许后，同治皇帝回到养心殿，立即以孝顺两宫太后为名发布上谕。谕旨的内容大致是两宫太后垂帘听政11年，每天都很劳累，自从我亲理朝政以来，对两宫太后更加感恩戴德，希望重修圆明园，

们住在里面颐养天年。大臣们一接到谕旨都很震惊，很多人立即上书反对重修圆明园。同治皇帝的老师李鸿藻率先上书阻止，认为皇帝刚继位不久，国家也不算稳定，不能劳民伤财。李鸿藻很早就开始做同治的老师了，他为人正直，除了教同治文化知识外，还时常向其讲解治国的道理。同治皇帝对李鸿藻除了尊敬外，还有几分敬畏。面对自己恩师的指责，同治皇帝解释道：我只是想孝敬一下两位太后，而且只是选择重修圆明园几处重要的地方，那些仅供游览的地方是不修的。李鸿藻也没有办法，心想只能以后再找合适的机会劝说皇帝。与此同时，福建监察御史游百川上奏同治皇帝，请求缓修圆明园。游百川在奏折中说，圆明园位于北京城郊，在此居住并不安全，在紫禁城内居住则更为安全，还能省下巨额经费。同治皇帝看了奏折后十分

0: 重修圆明园提出异议，必会严厉处置。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再也没人上奏请求缓修圆明园，人们只是在私下里议论这件事。既然同治皇帝和两宫太后下旨重修圆明园，内务府大臣们开始马不停蹄地准备重修圆明园的事了。他们每天都去圆明园废纸勘察，虽然只是选择性的重修，但实际上重修的规模也十分宏大。仅九州清晏殿一带的600多座建筑中，至少有400多座需要彻底翻修。慈禧太后对九州清晏内的天地一家春建筑群的修建特别关注，她多次召集内务府官员商议重修之事。内务府官员所上报的重修图样并没有吸引住她。慈禧心想，还是我自己亲自设计吧。据雷氏档案记载，天地一家春建筑的内檐装饰部分都是慈禧亲自画的图样。慈禧看着她自己设计的图样很是满意，身边的宫女太监们连忙称赞太后有才。从烫样上来看，新的天地一家春在原来的基础上扩建了很多，并且还打算新建戏台和许多厢房，以供两宫太后娱乐。同治皇帝知道重修圆明园的图样准备好了，很兴奋，他恨不能马上就恢复圆明园当年的盛况。他一边派人寻找花石木料，一边让内务府估算一下修园费用。内务府上奏说，重修工程需要多达上千万两白银。同治皇帝知道现在内务府财政空虚，并不能拿出这么多的银两。面对巨额重修费用，同治皇帝一脸惆怅，心情很失落。他左思右想，不甘心放弃重修圆明园，于是就下旨让王公大臣们捐钱。这下可难倒了王公大臣们，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一开始就反对重修圆明园，最后大家一共捐了30万两白银，这跟工程所需费用相比是杯水车薪。
1: 同治皇帝满怀欣喜地想着再现万园之园昔日的盛景，可现实问题摆在了面前，他无可奈何，整日想着怎样才能筹集到修园的经费。就在这时，又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使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最终不得不放弃重修圆明园。
0: 虽然没能筹集到重修圆明园的足够银两，但是重修工程也勉强开工了。开工后的一天，同治皇帝来到圆明园，看着百废待兴的园子，感叹了一番。回去后，他一边想着怎样筹集修园费用，一边让内务府加紧施工。其实这已经是同治皇帝第三次来圆明园视察了。大臣们对皇帝三次到圆明园视察，心中早有怨言，但也不敢明说。同治皇帝的老师李鸿藻见此情景，便上书劝谏皇帝。他说，国家目前百业待兴，国库空虚，重修圆明园工程浩大，光靠大臣们捐款是远远不够的，这还会带来连锁反应，最终是加重老百姓的负担。可同治皇帝对老师的劝告不以为然，他还沉浸在修园的幻想中。李鸿藻于是冒着被革职的危险，联合恭亲王奕欣、醇亲王奕轩等10位大臣联名上奏。李鸿藻对这份奏折一再

色，从魏天命、尊祖制、慎言动、纳谏章、重库款、勤学问六个方面劝阻皇帝大兴土木。同治皇帝看到这份奏折后心事重重，他又认真想了想，大臣们的上奏也是很中肯的，但好面子的同治还是不甘心放弃重修圆明园，这毕竟是送给母亲慈禧太后四十寿辰的礼物。所以同治皇帝回复大臣们说，我会接受你们的建议，但是停止修园这件事的决定权不在我，而在两宫太后那里。李鸿藻接到旨意后，立即给两宫太后写了一份奏折。他在奏折上写道，圆明园已经遭到外国势力的摧毁，是伤心的地方，不适宜居住，同时国家军饷都难以筹到，何况重修工程浩大，花费更多，知道的人以为皇帝是在尽孝心，不知道的以为皇帝和太后是为了享乐，再加上这样大的修建工程，免不了有人从中牟利，这样下去民心会涣散的。慈禧太后看到李鸿藻的奏折，只好做出了让步，说罢了罢了。为什么慈禧太后一看到李鸿藻的奏折就决定停止重修圆明园呢？原来在咸丰皇帝弥留之际，慈禧问他谁能辅佐四君，咸丰答道李鸿藻。由此可见咸丰对李鸿藻的重视。咸丰死后，李鸿藻认真辅佐同治皇帝，因此深得慈禧的敬重。慈禧问他谁能辅佐四君，咸丰答道李鸿藻。由此可见咸丰对李鸿藻的重视。咸丰死后，李鸿藻认真辅佐同治皇帝，因此深得慈禧的敬重。由于李鸿藻言辞恳切的劝阻，再加上国库空虚，慈禧太后也怕惹来更多的麻烦，只好放弃。

0: 公室里的小潘啊，哎，你知道他为啥请假了两三天吗？他妞不是小吗？才一岁半吗？
1: 对对，我记得他很小，
0: 把他吓得呀，他妞就吃家里的那个枣啊，不小心连着枣核也吃下去了
1: 啊
0: 啊！所以他请假了几天，跑了几个医院呀，就是特别担心这个枣核啊，对孩子的身体会不会有很大的这个损伤和影响。
1: 哦，那真是恐怖，想想都觉得害怕。
0: 对，因为那个枣核两端它特别特别的尖嘛，
1: 嗯，
0: 哎，它在通过我们的肠道啊，或者是胃的时候呀、啊，孩子的这个肠道什么又很娇弱，是吧？危险的话就会引起那个肠穿孔或者是胃穿孔。
1: 对啊，你想想那个枣核的它那个尖尖，它很尖，
0: 对，
1: 万一给划着了，那真的后果不敢设想。
0: 好消息呢，就是他观察了啊两三天呢，这个枣核啊最终啊是顺着大便排出来了，他这一颗心啊算是终于放下来了。
1: 哟，那真是虚惊一场。
0: 对、嗯、其实不光是这个小朋友啊，你说他一岁半哈、啊、会误食这个枣核，那咱们大人会说了，哎呀，咱都大人了，咱可能会误食枣核吗？我还专门上网查了一下，
1: 嗯，
0: 在每年的端午节这个时候啊，你知道吗？是一年当中啊，医院接诊误食枣核最频发的一个时候。
1: 端午节，
0: 哎，就是咱吃粽子嘛。
1: 哦，对，粽子里边会有那个枣。
0: 对对对，就是一家人团聚，聚在一起开心嘛，啊，
1: 嗯、
0: 一起聊着天啊，或者是啊，唠个家常啊，好久没见了，是不是？吃着这个粽子的时候，也很容易误食，把这个枣核啊就吞下去了。
1: 哎，对，那吃粽子的时候，有时候就是一口，
0: 嗯，
1: 一口直接给它吞了，根本就不会想到，哎呀，还有核没退呢。
0: 对，所以就这个事儿啊，也给我敲响了警钟。就是我家里孩子也小嘛，比他家孩子啊，比小潘家孩子也就大个一岁多，所以我赶紧回家检查了一下，吩咐了老人把家里带糊的枣啊全部给我换掉。而且我也特别提醒了我妈，就是以后再买粽子的时候，咱尽量啊就买那个没糊的、
1: 哦、
0: 啊，就把这个危险给扼杀在摇篮里。
1: 那确实，你想想，他又如果是那个枣核给他吞的话，那确实害怕。
0: 对呀，所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想提醒咱们的老听众了，各位叔叔阿姨，咱们啊也把这个安全意识啊给他提高起来，检查检查，咱家里如果有枣的话，那接下来啊，咱们在吃的时候增强一下安全意识。咱们因为现在生活讲究了嘛，啊，生活条件也更好了，
1: 嗯、
0: 你会发现你吃瓜子儿的时候，街上都有卖给那种给你去了皮儿的。
1: 那还有那核桃，它也是剥好的。
0: 对，那这个枣呢，现在其实也有卖去皮去核的好东西嘛，当然要第一时间跟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老朋友们来分享了哈。
1: 嗯、
0: 今天你也是把这个淘到的好东西带到了咱们的这个演播室直播间。
1: 对
0: 啊，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也给大家提个醒，咱们今天向您推荐的就是这样一个去皮去核的啊大红枣。
1: 而且它这个去皮去核枣它还是独立包装的。
0: 哎，是，
1: 嗯，可以尝一下。
0: 你看咱们这个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的，就干干净净的放到咱们办公室当一个小零食也都可以哈。
1: 嗯，我发现啊姐，
0: 嗯，
1: 它这个皮去掉之后它好像就是好吃，因为这个皮它拉嗓子。
0: 就是因为它那个皮很硬嘛、
1: 嗯、
0: 所以平时吃的时候啊，我觉得嗯不光是拉嗓子，而且像我这种肠胃比较弱的人哈，
1: 嗯，
0: 它有时候你会发现它不消化。
1: 嗯
0: 嗯，但是咱今天这个枣呢，首先它的甜度很够啊、嗯、很甜，个儿还很大，有三个手指那么宽。
1: 嗯，
0: 另外呢，你知道这个干湿做的刚刚好，因为有的枣它太干的话
1: 很噎
0: 很噎、
1: 嗯、
0: 你要先泡一下。像我妈之前买的那个枣不太好哈，她每天也要吃个三四个枣，她就要先在那个开水当中泡一泡。
1: 嗯，
0: 哎，把它泡发了之后再吃。咱们今天这个就不用，它的这个虽然有晒干晾干了哈，但是呢还是有一丢丢的那个水分在的，这个干湿的状态百分比呢我觉得刚刚好，不会太干、嗯、啊。
1: 而且它这个枣吃出来之后它不发酸。
0: 嗯，快来讲讲吧，咱们这枣这是哪儿的枣呀？
1: 我是专门去跑到新疆，新疆有一个地方叫若羌，因为一提到新疆嘛，就感觉哎呀，它那儿的景好看，水好看，水果也甜，其实那儿枣啊也特别出名。
0: 哎，就那儿的葡萄干啊都要比别的葡萄干就是大个两三倍。
1: 对姐，你说可太对了，我去那儿看啊，那个葡萄干比咱这儿卖葡萄大。
0: 是比咱这儿的这个鲜葡萄都大是吧？
1: 对，特别大，而且还特别甜、
0: 嗯、
1: 那我们这个枣啊，它是新疆若羌的。若羌可能有很多朋友们不太清楚若羌是哪儿、
0: 嗯、
1: 这个若羌啊就是我们这个红枣的原产地， 就是从种植啊到采摘，

0: 每一步啊都是专人严格的把控。那我们的枣为什么好？因为我们新疆啊，大家都知道它是昼夜温差大，是不是？所以说它那儿的果子呢也是很甜的，而且呢是拥有着37度的生长维度，以及16个小时的日照，还有210天的成长的无霜期啊，以及20多度的昼夜温差营养所积累的，所以才这个枣那么甜，那么好吃。
1: 哦，所以它才能长这么大个儿，而且糖分高哈。
0: 哎、对，那
1: 昼夜温差大，这样就能把这个糖分给积累下来了。
0: 对，因为俗话说嘛，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听到一说到枸杞，那肯定是宁夏的好，是吧？
1: 对。
0: 那如果一说到红枣呢，那其实这种识货的朋友们啊，其实都知道，那就是咱新疆的好了。而且姐，您发现了没有？它普通的红枣啊，它核大，而且皮厚。你吃10颗，说句不好听，它有3颗的重量都是核和皮。
1: 嗯。
0: 那咱们这个无核无皮的呀，每一口咱们吃的都是实实在在果肉，就根本不用考虑说，哎呀，我这个今天买的枣不好，核大了，要不然说这个枣的皮又厚了，就不用考虑这些问题，就不用担忧它的食用率，直接就是给你做到100%。不管你是直接吃啊，泡水泡粥，或者说是我们端午节要包粽子要用这些枣啊，还是给孩子们做那种枣泥辅食，都不用费劲处理，拿起来都能用的。而且我们在这个加工工艺上，这可是下了血本的。我们是采用的是先进的去皮去核的这个技术，它是能够保留红枣最精华的部分，也就是说是这些果肉的部分，而且是全程都是无菌处理，让每一颗红枣呢都能够干净卫生。从我们的采摘呀到加工完成，都是严格把控时间的，能够最大程度上保留红枣的新鲜。还有营养，
1: 也就是说这枣好吃，我们把最好吃的果肉给您留下了。但是呢，把这个可能会存在安全隐患的核给您去掉了，不好消化的皮也给您去掉了，再加上我们每一个都是独立这样包装的，让大家吃的呢不光是营养健康美味，而且呢还特别的方便哈。那咱这个枣这么甜，你确定里边没有任何的添加吗？添加到一些成分呢、啊、
0: 是不是觉得这个枣太甜了？
1: 对呀，
0: 一点都不酸
1: 啊，口感特别的好。
0: 那是因为我们用的都是当季的新果，就是新鲜从树上采摘，然后采用的是吊干成熟的方式，就从来就是不用那种烘干呀，或者说是加那些甜蜜素，我们从来不用，我们是让枣在这个树上自然吸收那些阳光雨露，慢慢的积累糖分。那么你想想这甜度和口感，那可不是说是那种催熟啊那些能比较的。而且呢，咱们从来不收那种品质一般的枣，这些都是精挑细选的好果子，是从源头上都能保证我们这个红枣的好品质的
1: 啊、也就是源头上咱保证了枣是好枣。我就用最自然的这种吊干工艺啊，就用当季的新果，就是原原本本这个味道了，我不需要再去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增加它的糖分啊什么，不需要。
0: 对，
1: 咱就是新疆的，新疆的就是主打一个甜，是吧？这东西呢确实是好东西。这吃红枣的这个好处啊，大家也都知道哈。有个气血虚啊，脸色蜡黄啊，是不是？熬粥的时候我们家就特别喜欢，像黑米红枣一块熬，对，一块
0: 熬。
1: 哎，包括小朋友啊，小朋友都喜欢吃甜的嘛，但是我们又作为家长不想让他吃那种糖类啊，或者是那种啊、不是纯天然的那种糖分，所以我们就会把这个枣呢也在家里也会给它切碎了，然后打个鸡蛋呀，弄点面粉啊，给他做个枣泥饼，小孩也特别喜欢吃啊，他胃口大开，吃的也特别好。啊，包括我们家，自从我换了这种无核无皮的这枣之后，也可以放心的，其实就，拿两个给孩子当个一个健康的零食吃。
0: 他吃的时候也不用在旁边看着，那吃普通的枣你还害怕？
1: 对，你说你大人的，你眼睁睁的看着，要不然你就是给他剥好，真的还挺费劲的啊。咱们今天这个枣确实我也相中了，我也准备给我们家孩子啊买一点儿。这价格怎么样啊？来说说吧。
0: 我们这个价格，那既然能来到咱们大象好物，那价格肯定是好的呀。我们这个无皮无核的这个大红枣，我们是在店里边原价是69块钱一斤。
1: 我跟你说，我可是刚买过这去皮去核的枣，这个价格呢确实也是比较公道的啊，也是一个正常的价格啊。像咱们省内的某小米哈，那个价格跟你这个是差不多的。啊，也是大概这个一斤。但是咱今天不是来到咱大象好物了吗？咱是给大家谋福利的啊，你也是要打打品牌打打宣传的，你今天给我们怎么样的一个啊优惠套组？
0: 我们这个套组绝对牛，我都知道大家现在都流行2位数， 天天看那个直播都是两位数上车，是不是直接给他上车？那我们这次今天也两位数上车，我们是69块钱一斤，但是我也不劳烦佳薇姐您砍价了，我们厂家直接给大家是99元2斤。
1: 99两斤，
0: 对，本来69一斤，
1: 50块钱，
0: 嗯
1: 啊，50，原来是69，是便宜了，
0: 嗯，
1: 但是啊，便宜的程度不够，
0: 又但是
1: 来我们省台，你知道做广告宣传有多贵吗？那是你一斤便宜10几块钱就可以的吗？
0: 这可是真挑细选的好枣啊！
1: 来来，我知道是好枣，来来来来来，咱下一个环节。咱下一个环节就是听众砍价环节了啊，这个你作为侯推荐官也是知道的，这是咱们为听众谋福利，而且好多听众也都是盼着这样一个环节的啊，有什么心动的心痒的好东西也都是要在这个环节当中参与进来的。那今天这是给大家推荐的啊，这么好的一个来自咱们新疆的若羌的好枣，咱们也得给大家开通这个环节，
0: 嗯
1: 啊，听众参与砍价环节啊。
0: 那这个价格怎么低啊？99元整整两斤，姐你也看了，那种无核无皮的枣，就说那个皮不去核不去的那枣都多少钱一斤了？我们这都是去掉，而且还是新疆若羌的枣。
1: 是，我知道，知道你好。那这样吧，你对自己产品这么有信心，咱们今天打个赌怎么样？你刚才不是99两斤对吧、
0: 嗯？价格不能低啊。啊
1: 对，
0: 这是我的话，我放这儿，我原则
1: 啊。咱今天这样吧，咱今天来个对赌协议怎么样？咱以前在节目当中也进行过啊，以前也进行过、
0: 嗯、
1: 咱只要电话打进来50个，够50个咱们送一斤，那100个就送2斤，150个咱们送3斤，好不好？就
0: 是
1: 只要是够50个听众、
0: 嗯、
1: 咱们就加一斤，只要够50个听众咱们就加一斤，
0: 50个听众加一斤。
1: 对，
0: 打几分钟电话？
1: 2分钟。
0: 两分钟，
1: 两分钟，
0: 50个听众送一斤，2分钟那就是120秒。
1: 对，你和一秒钟，你看得打一个多电话。
0: 我是对我们这个产品是有100%信心的，
1: 嗯，
0: 我就是怕直接给我干到99送10斤，
1: 我们也不可能有这么多人接得进来呀。你这样，如果说是这样，没有到咱们的最低线，也就是我连50个都没有突破的话，
0: 嗯，
1: 我给你按99两斤卖。怎么样？
0: 就是还按照我原来给咱们打响好物的这个，
1: 对，愿赌服输，好不好？
0: 行，2斤就2，不是2个分钟就2分钟，你看给我气糊涂了。
1: 但咱这边要说好了啊，只要够50个电话，咱们就送一斤；100个就是送2斤，只要150个，咱们就送3斤。那当然，如果能200个的话，咱们是送4斤，加上之前的2斤，咱们是6斤了，就看听众给力不给力了。只要咱们的听众啊，咱们众人拾柴火焰高。咱们人数翻倍，咱们的斤数就能翻倍，好不好？
0: 行，
1: 来报一下我们的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倒计时2分钟，现在开始。2分钟的时间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新疆若羌的无核无皮的大红枣，现在的价格是99元2斤，但是最终99元，您能拿走几斤？还没有尘埃落定，因为今天咱们跟厂家打了一个赌，只要够50个电话，咱们加一斤，也就是3斤；够100个电话，咱们加2斤，也就是4斤。如果咱们能冲到啊，有史以来的突破了150个，咱们就加3斤。当然，200个也是有可能的，只要咱们给力，咱们就可以送4斤。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啊！这枣我相信每家都会用，每家都会吃，每家的老人和孩子都会愿意尝尝来自于新疆的枣到底是什么样的啊？到底有多大？到底有多甜？到底这无核无皮的吃的啊，它口感跟那种有皮有核的，是不是比它好？是不是比它安全？那咱们今天只要大家众人拾柴火焰高，电话越多，咱们的机会就越大。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啊！来，我们看看现在问话务中心的工作人员，80个，现在时间已经过半了啊！来，400-600-0737，400-600-0737，我们今天这个枣可是零添加的，没有添加任何其他的添加剂，每一个 都是独立包装的。您去外边咱们超市也好，包括咱们河南非常有名的某祥米的那个枣也好，大家都可以去比比看看这种品质的枣一斤要多少钱。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可以砍到一个哪里都见不到哪里都看不到的一个最低价，愿不愿意把它带回家？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好，时间到，来，我们看看话务中心工作人员给我们统计一下，最终有多少位听众打进来电话？多少
0: 个？
1: 好，我们再给话务中心工作人员一点时间啊，因为这个后边的进线实在是太火爆了，所以我们现在还有电话线没有接完啊。来，我们再给话务中心工作人员一点时间。好，多少？149，
0: 149个电话，
1: 149个电话，
0: 我没听错吧？
1: 我是该高兴啊，还是该难过呀？因为就差一个，咱们就够送3斤了，就差这一个。雨果啊，这一个，这样算我一个行吗？算我一个，就真的因为太可惜了，就差这一个电话。
0: 你先别说那一个，我觉得这149到底真的还是假的？
1: 咱
0: 两分钟，整整120秒，他能打149个电话吗？
1: 所以你看，刚才有很多没有统计完嘛，我们再给这个工作人员给他一点时间统计，因为真的是这个后边的进线太火爆了。但是每一个我们都是公开透明的电话，咱们都可以
0: 去查询。那我一会儿再去看看。
1: 可以。但是刚才我说到了149个电话，咱们就差了一个，很可惜。咱们把这个惋惜给补上，行不行？
0: 那
1: 就这一个补上，好不好？
0: 那你的意思说是那一个电话就是你还没有来得及打？
1: 对，
0: 你在演播室不能打电话。
1: 对呀，因为我今天肯定是要定一组的呀，我今天肯定是要定的，好吧？这一个算我的，150个电话，咱们有史以来的有一个大突破啊，那就是咱们够了送3斤的这样一个名额，够送3斤。99元，之前的2斤加上大家一起合伙努力，咱们150个听众砍来的增加的3斤，咱们今天是99元，5斤来自于新疆若羌的去核去核，而且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的大红枣，足足5斤带回家。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今天备货有多少呀？备货有多少？
0: 我实话跟您说吧，既然这个价格看到嫩低，我也没有办法隐藏什么了。我的这个备货，一开始因为你也知道是99元2斤，我的备货就只有90组。
1: 90组啊？
0: 对，
1: 咱们150个电话打进来，
0: 那没有办法，姐不知道您跟听众朋友们弄不能砍价，我现在手都是抖的。
1: 行，我也心疼你一下吧，因为今天
0: 我的这个备货，一开始因为你也知道是99元2斤，我的备货就只有90组。
1: 90组啊？
0: 对，
1: 咱们150个电话打进来，
0: 那没有办法，姐不知道您跟听众朋友们弄不能砍价，我现在手都是抖的。
1: 行，我也心疼你一下吧，因为今天确实啊，咱们也没想到这个大家确实都需要这个好枣，是不是？知道来自于新疆的去核去核的枣，咱们也可以打开手机去比一比，看看一。

0: 了两三个，是不是一天的营养又跟上了，同时的话呢又吃的是健康。
1: 对，
0: 现在你说什么东西啊，如果说咱能吃个放心，吃个健康，其实是很多人愿意多花点钱，愿意为健康买单的。
1: 嗯，
0: 就怕你花了钱，你最终呢还没买到好东西，
1: 那太亏了。
0: 对，
1: 关键是我们这个早今天价格也好呀。
0: 哎，也许你在街上去买的话啊，你说99块钱买5斤，不到20块钱一斤，你一定会怀疑它的品质，怀疑它的这个产地。但是我们今天是大象好物，给大家啊精挑细选出来的，我们省级媒体的在这里啊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精挑细选出来的，让商家来到节目当中就得是让利的，是不是？他就得是付广告费的这样个价格，所以只有在大象好物才能享受到99元，您带回去的是5斤，但是仅限在咱们的大象好物的节目当中，而且今天只有90组的备货。如果今天抢完了，这个价格，您说您先去超市里转一转，回头再来打电话再来买，没有了，
1: 没有了，
0: 没有，只有九十九
1: 了
0: 啊！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这有些便宜的红枣哈，这个要不然里边的核很大，是不是？
1: 嗯、
0: 要不然呢，就是你觉得它那个湿度晾晒的啊，干湿比例不好，就是你如果干吃的话，当零食吃的话，你还不行，太干了，噎得慌，还得泡一泡，
1: 那多麻烦呀。
0: 对，
1: 嗯，
0: 那就是他没有掌握到一个好的干湿的晒干的比例。
1: 对，而且想想姐，您平时买的那些带核带皮的那些红枣，它一斤里边核和皮都得占不少分量，
0: 哎，
1: 那得占多少钱？
0: 对对对，
1: 嗯，
0: 咱们今天的这个5斤可是
1: 纯
0: 红枣，
1: 啊、
0: 就是说我们把这个核给您去掉了，把核的重量给您去掉了，这5斤就是纯咱们的红枣果肉的啊，
1: 嗯。打开就能吃，里边什么都能吃。
0: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这个我们的导播给我示意啊，这个90组的备货现在只剩下大概20组了。大概只剩下这么多了啊！我今天也不要备货了，我也不再向厂家这个要备货了，因为今天确实我们能凑够。啊，这个又增加了3斤，总共是带回去5斤，我自己来说我已经很知足了。我已经很知足了啊！
1: 你也得赶紧抢一份了吧？
0: 对，这样，你先介绍着，我得抢一份，
1: 你先打
0: 一
1: 电话，
0: 我得抢一份，我得抢一份。好，
1: 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这个无核无皮大红枣，99元，整整5斤啊，整整5斤，每一颗呢，我们都是独立包装的，干净卫生，并且是去皮去核，我们的食用率就是等于说是我们的纯果肉是100%，能让您吃的省心呀，吃的放心，吃的安心，而且咱们这个红枣都是已经是大有来头了，产地是在新疆的若羌，那是红枣的黄金产区啊，光照足，温差大，长出的红枣，你想想那叫一个地道。说到红枣，那就是新疆的好呀，是不是？昼夜温差那么大，而且采用的还是当季的鲜果吊干成熟，我们从来是保证的是不催熟不早摘，让这个红枣啊是自然积累这种日月的糖分啊，还有营养，所以呢我们的口感吃起来才会感觉到软糯啊，却又不失紧实，香甜却又很浓郁。而且呢上了年纪的那些听众朋友们，就叔叔阿姨们啊，会觉得吃枣害怕胡大，害怕卡嗓子，但是带孩子的家长呢又是担心孩子吃枣的时候不安全，就比如说会误食枣核啊，或者说是这个枣皮会拉嗓子，那些我们的这种上班族啊就想吃点健康的零食，但是平时又怕太麻烦了，那咱这个无核无皮的大红枣呢就是完美的解决咱们各类人群的这些各种困扰和问题啊，就不用吐核，不用剥皮，而且开袋即食，产地还好，还安全，关键是现在价格还好，
0: 99块钱5斤啊，一斤不到20块钱，您带回去的可是去皮去核独立包装的，而且是来自于新疆若羌的枣，你说这个价格划算不划算？您可以随便去比啊，随便去赚，咱们大象好物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收到的时候您开箱验货检查了满意了再给钱，不用先给钱啊，一定是您满意了，你收到货了啊，看看个头，看看这个每一个独立包装是不是做到了干净卫生，然后您再放心的给钱。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啊。咱都大人了，咱可能会误食枣核吗？我还专门上网查了一下，
1: 嗯，
0: 在每年的端午节这个时候啊，你知道吗？是一年当中啊，医院接诊误食枣核最

0: 频发的一个时候。
1: 端午节，
0: 哎，就是咱吃粽子嘛。
1: 哦，对，粽子里边会有那个枣。
0: 对对对，就是一家人团聚，聚在一起开心嘛，啊，一起聊着天啊，或者是啊，唠个家常啊，好久没见了，是不是？吃着这个粽子的时候也很容易。误食把这个枣核啊就吞下去了。
1: 哎，对，那吃粽子的时候有时候就一口，一口直接给它吞了，根本就不会想到哎呀还有核没退呢。
0: 对，所以就这个事儿啊也给我敲响了警钟，就是我家里孩子也小嘛，所以我赶紧回家检查了一下，把家里带核的枣啊全部给我换掉。而且我也特别提醒了我妈，就是以后再买粽子的时候咱尽量啊就买那个没核的，就把这个危险给扼杀在摇篮里。
1: 你想想，他又如果是那个枣核给他吞的话，那确实害怕。
0: 对呀，所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想提醒咱们的老听众了，各位叔叔阿姨，咱们啊也把这个安全意识啊给他提高起来，检查检查，咱家里如果有枣的话，那接下来啊，咱们在吃的时候增强一下安全意识。最后的一点时间了，我们这个真的马上节目要结束了啊，再次的提醒各位，今天是来自于新疆若羌的零添加去皮去核的啊，这个大红枣都是用的当季新果吊干成熟的，品质不一样啊。今天买到真的是赚到了，买到我相信从此之后，这个价格您找不到了，您一定会真的特别懊恼。你说我花不到20块钱都买过一斤的那种新疆大枣，以后其他地方的枣您肯定都看不上了啊！吃过好东西了之后就知道啊，这个口味被养刁了啊，这个被养精了之后，您就知道好东西是什么样的，它值不值啊？
1: 多囤几组吧！
0: 哎，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0: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21: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这里是 FM103.2 大象新闻。

0: 经济广播，财经万象，生活有声。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欢迎大家来到大城新闻一封家书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是一对夫妻俩，他们两个呢相差8岁，他们的故事充满着草根逆袭的励志，他们的底色是爱一路相伴。节目的开始，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他们俩的故事。
1: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3: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个嘉宾是从寒门走出来的创业者，那他们就是小铜铃品牌的创始人孙雷，以及一路陪伴他从无到有的爱妻范明。让我们掌声有请二位。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哈。孙雷先跟我们来讲一下为什么执意要带着自己妻子来。
4: 其实我跟我老婆一路走到现在，她一路陪着我过来确实不容易，所以我们俩是一个整体，每到重要的场合我必须要带着我的老婆。
3: 我现在近距离看，其实我们主人公现在眼睛已经泛红了。节目的最后我们来看看如此深情的孙雷，他会给谁寄出这封家书。来，那我们的节目呢通常会由关键词来串联，那今天的关键词是我看到的最特殊的一个，它是由几个数字来贯穿的。我们来看看，首先第一个关键词是什么？3块。三块到底是什么呢？这个答案由我们的主人公来揭晓。
4: 是我毕业的时候，就我们学校组织我们去照那个身份证，那个工本费需要3块钱，我就没有照。我是一个连3块钱都拿不出的穷小子，我家里父辈包括我的爷爷辈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我们家里一共是有兄弟3个，我上面还有一个哥哥，他从出生的时候就得了一种病，那个医生说没得治，但是我父亲跟我母亲他们不可能放弃，所以每天半夜要赶着马车去市里卖那个土特产。我们家距离那个市里的话是有40公里，他们每天半夜前12点就要去市里，在6点到8点这个时间段要把这车土特产要卖掉，如果早上卖不掉就要等到中午，中午再卖不掉的话可能就要等到晚上。我当时就想我的父母太辛苦了，然后我想能不能通过我的努力改变一下家庭的状况。我没有念高中，辍学了。
3: 那你当时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家里人是什么态度？
4: 当时我爸没有说话，他只是卷了一根旱烟，然后蹲在那个角落里边，就是

0: 你接着一口的抽。当时我能体验到他那种无力感，我知道可能我可能通过学业可以改变我的未来，但是那只是我的梦想，我们要接受现实。
1: 那辍学之后去了哪儿了？
0: 我第一站是去了长春，我们的省会城市。当时我们家里是东拼西凑给我凑了50元钱，我当时是买了一张车票，是8.5元绿皮车。我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我白天是应聘嘛，晚上我就花5毛钱买一份长春晚报，有个十几张嘛，一边看着上面的招聘信息，看累了以后就把这十几张报纸铺在那个车站那个暖气片下边，因为那个地方比较暖和，我兜里就剩40多块钱了，每一分钱对我来说都很珍贵。中间还出现那个小插曲，就是那个车站附近的话不是有巡逻的警察吗，他每天都能看见我，他觉得我是盲流，他要求我把腰带解下来，他怕我跑，然后我就提着裤子就跟他们去那个派出所嘛，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他给我们当地的派出所打了个电话，他说，调查一下有没有这个人。后来我们派出所说有这个人，没有犯罪记录，最后他就把我放了。
1: 那转机出现在什么时候？
0: 转机，我平时不得吃饭吗？别的东西吃不起，就是那个馒头是1.4元，可能早上起来吃两个，然后晚上再吃两个，一来二去就跟卖馒头那个阿姨就熟了。他说，孩子，我给你介绍份工作吧。我说可以，那当然好了。然后他就找了一个老板，那老板看着我还可以，就同意了。当时我一月的工资是差不多300块，每个月我差不多能省下285。
1: 300块钱的工资你能攒285？
0: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对我来说钱太珍贵了，所以我不能乱花每一分钱。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2008年，在这期间我换了很多份工作，我做过农民工，然后我还拉骑道骑驴给人送货，也当过饭店的服务生。2008年我攒到了人生的第一个2万块钱，我开了一个加盟店，亏得血本无归。最后只剩下了一台设备，那台设备我还记着，是东贝的品牌冷饮机嘛，卖了3000块。我带着这3000块又开启了2次流浪。
2: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元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我问一下爱人哈，你听过他讲这么多细节的故事
4: 没有？他从来没有认真的就是刻意的去讲过这些事情。但是我知道他家很穷。
1: 你第一次知道他家里状况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4: 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长这么大没有见过房子，没有外墙，就是用红砖砌完了之后，外面是没有就是水泥，也没有刷那个白色的漆的，那离远一看就感觉这不是危房呀。然后去到他家里面，屋里面也是没有什么家具啊，就是那种老鼠进了都有可能，就是没有地方藏的那种，很夸张。
1: 怎么就看上他了？你俩相识的过程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
4: 我们俩相识是我们工作单位认识的。那时候觉得这个人很拼，就是很有能力啊，对待工作也很认真很踏实。现在想想，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在东北的冬天，零下能有30度左右，他一个人去分货呀。那时候我们做业务也很辛苦啊，就是每个月有 要订货嘛，他订不到100家，他

0: 去拼货，他就要一件一件去分啊，一个码一个码去对。哈气出来之后，睫毛都白了，戴上手套去分货的话都冻手，真的。我就在想哈，这么就是这么苦这么难哈，对待工作都这么认真，这个人一定是很有能量。
1: 我刚才不是讲到我开始二次流浪吗？那时候就是车站住不了了，身份证已经实名制了，所以我就找了一个公寓，就是上下铺的那种，100块钱一个月。然后那里边有几个做销售的朋友嘛，他们就说可以，给我介绍了几家，但是老板说我没有经验，也没有资源，所以人家不要。当时那个行业的工资待遇差不多是3500左右嘛，当时我就说，我说我1000就行。最后有一个小公司，他说可以，你来吧，最多的只能给你900。当时是那些老业务，他们是很轻松，他们每天跑3家客户，我每天要拜访30家。到那个月底的时候，我发现我手里头多了20多张订单。我一次性报上去以后，
2: 超额完成了。
1: 对，那个老板很开心，那老板说小伙可以，然后当时又给我了200块钱奖金。那第一个月我是赚了1100块钱。
2: 就那个时候发现自己其实有销售的这方面的一些能力在的啊。
1: 就是有些时候能力都是被逼出来的。就是你知道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是非常珍惜，所以我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每天我敲开门以后有无数次拒绝，就是当拒绝到100次的时候，你有没有勇气敲开那第101扇门？我跟他们不一样，因为我要活下去。
3: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你觉得是你这方面的魅力吸引了你的爱人吗？
0: 对对对。
2: 给我讲讲你第一次见到这个姑娘的一些感受。
1: 我觉得这个小女孩挺能吃苦，学历也高，家庭可能也比我好。当时其实我是不敢想，我最开始追她时我还印象深刻，我说到底以什么方式呢？我是要给她买一朵玫瑰花，还是要看一次电影？但是我觉得玫瑰很浪漫，但是也很浪费。所以我还是决定，给她做一顿饭吧。
2: 做饭这个环节，我需要女孩来给我讲。
0: 她说，她的厨艺不错，让我去她那边去吃饭啊。她买的那个豆角和猪肉啊，自己炖的。
2: 你当时意识到她是在追你吗？还是说只是说去蹭顿饭吃？
0: 我就以为是同事之间去吃顿饭而已。
2: 她刚才一直说了她自己挺抠门的，那这一点你怎么看呢？
0: 其实她一直都很抠门，
2: 都很抠门。现在也是吗？
0: 一直延续到今天。但是她对身边的人很大方啊。虽然那时候他很穷，他没有钱，但是对我也是可以的。就比如说他们有一个就是群里面啊，老家群，每次捐款的时候他都积极的去参加，从来没有落下过一次。
2: 对身边人很大方。
0: 对，汶川那时候地震的时候，他兜里就200块钱，还能捐50，对他妈妈更是。他自己3年4年不换手机，给他妈妈舍得买一个苹果手机。
2: 你看，
0: 包括现在的员工也是，他那时候自己开一个大众的车，员工配的是奔驰。
2: 这是给员工的奖励吗？
1: 对，是给我们的员工的奖励。
2: 当你的员工可真幸福。
0: 他一直是这样子，对身边人都挺好的。
2: 这个姑娘看中的是这个小伙的潜力，也是他的人品哈。接下来呢，我要看到的是我们第二个关键词，这个关键词也很有意思，9.9块，我猜也是钱。9.9块能买些什么呢？女孩给我们讲讲看。
0: 我觉得这个9.9块可能说我们一个就是订婚时候的一个婚戒啊。
2: 订婚的婚戒9.9块，
0: 这个是我买的。9.9块包邮。
2: 你咋想的呀？
0: 就那时候我们没有钱，很穷，不光是这个婚戒的9.9块，就包括我的

0: 那个婚纱，也是99包邮啊。
1: 今天我
2: 就拿过来了，就这个
0: 拿过来，
1: 还带着呢。
0: 其实那时候我们工作也很忙，然后可能结婚这个事情啊，就是在4天假期就进行了，第一天回家，第二天亲戚到位，第三天举办仪式，第四天休息，第五天就上班了。我们俩觉得这个仪式就是，要从简一点。他更是了，就出了一个人，那个西装都是他的工装。
1: 我就是直接穿着工装。其实我对我老婆一直心里是愧疚的。当时那时候我就在想，当有一天我赚到人生的第一笔钱，要花到她身上。
2: 除了两个人两情相悦，其实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还是要看看父母的意见的。
0: 开始不同意我们俩在一起，觉得他们家实在是就是比较穷，但是后来就是通过接触啊，觉得他孙雷这为人做事是可以。我们结婚的流程虽然很草率啊，他这边还是该有的都会有的。当时给了我们一个7万的彩礼。
1: 当时2016年，我已经在那家公司当大区经理了。那年的年终奖是公司给我发了7万，然后我就带着这7万块钱去提亲。
2: 你把自己所有的当时所有的钱都给了。
1: 对，虽然是所有的钱，但是按照当时那个环境来说的话，我给的不多，是有点寒酸。我当时也是害怕，我怕我的岳母会不同意。当时我岳母是这样说的，她说我这10万块钱的话，要给她那些亲戚跟前看一眼，毕竟是嫁女儿嘛。看完以后的话，她第一时间就给我退回来了。然后又给我包了一个2万块钱红包，说范明3岁的时候他父亲就没了，说我只要求你对他好一点，不要欺负他。
3: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你想问问我们两位的观察官哈，你们是怎么看待他们的这个爱情故事的？
5: 他们把同甘共苦这4个字非常生动的诠释出来了啊，也正是印证了那一句掷地有声的誓言，说贤妻扶我青云志，我还贤妻万两金啊。妻子扶丈夫青云，而丈夫护妻子余生啊，真的是很感动。
6: 在他们的故事当中呢，既有平淡，既有呢贫瘠，既有呢所谓的这个9.9的戒指，
2: 对，
6: 99的婚纱，工装直接呢就变了礼服，这种简单，这种从容，它在某种意义上呢可能是经济的结局的无奈，但依然是用心选择的，我觉得一种沉淀。所以我们后来看到呢，这个年终奖拿着去当彩礼啊，我刚一听7万这个数，我就觉得咋不得是个369是吧？对，都得是，
2: 也不是一个吉祥数是吧？
6: 对，他这拿个7万就来了。后来一听啊，这7万是倾其所有，而且呢，当我听到呢妈妈说啊，孩子那么小，就缺少一个男人宽阔的臂膀，

0: 代表我们河南的观众对于他们两口子特别的祝福。此刻呢，当一卷婚书呢放在这里，婚书上是这样写的：敬日月星辰，共建良缘，允长相厮守，不离不弃。让两位共同执笔，写下自己百年好合、永结同心的心愿。来，算今天特殊的新郎官，给新郎官掌声祝福一下。
1: 在一封家书留下你们这份爱的见证。

0: 想象一下，怎么样能把它拼成一个小
1: 心子？
0: 看这两个人，哎呀，
2: 哇，手牵手，
0: 对，手指头都得捏着，
3: 感动了。
0: 让我们再次祝福，祝福他们，
1: 祝福你们。好的，哇！
4: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我们的最后一个环节，看看这个关键词是什么，也是和数字有关。但这个数字一下翻了好多倍，我们来看看。
1: X，
4: 来，孙雷给我们讲讲这个数字是什么
5: ？X， 首先它代表的是无限可能 ，E 是代表我的产品能走进10000家庭。嗯，感叹号呢是想我想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打拼、坚持，让小统领这匹黑马走进1000家万户。
4: 其实你这个纸浆糊销售年薪都已经达到100万了，为什么会想到要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品牌呢？那其实走出来这一步，机遇也面临着风险，对吧？
1: 对。
4: 那当时你同意吗？嗯，
1: 我当时很担心他，但是相对于担心，我是更支持他的。嗯，因为他之前虽然说是卖产品，不是做自己的品牌，但卖的产品也相当于他的孩子。包括产品上有什么漏洞啊，体验感不好，要升级，他都会义无反顾的去往上反映给公司。他不在乎就是自己的一句话，其他部门会多干多少活。当时是我记得有一个是物流嘛，可能是他发现市面的物流比他们公司的物流低，不管利益啊，不管是动了谁的利益，他都会报上去，然后去协调这个事情，去把这个产品成本降下来，就给宝妈更多实惠。就是因为他这样子，他在工作当中还是有很多麻烦，会遇到很多麻烦。
5: 知道，其实有很多人说孙雷你不要动了，你的年薪1-2百万的话已经是打工者的天花板了。但是我觉得后来大家理念不一致了嘛，我决定二次创业，2023年左右吧。我每周要开车开6000公里，就是每天在路上的时间要开到800公里。就是那种困意来的时候，双眼皮打架的时候，你掐脸或者拍脑门已经没有知觉了。当时我车是带着牙签儿，直接就往腿上扎，提神，没办法。我记得有一次的话是，我从泉州早上出发去那个长沙，见我的一个客户，晚上10点。我刚要休息，成都那个有个豆妈，她打电话，她说我后天要开播，我现在手里没有样品。我说没事，当时我的口号是啥呢？我们是东风快递，使命必达。所以当时我就直接开着车就往成都走，就这样一路过来。虽然是很累，但是我觉得很有那种成就感。
1: 他一直都是这样一个人。
4: 其实孙林还悄悄告诉我说，哎呀，那个时候其实挺难的，自个儿挺难的，但回来还要在你面前强颜欢笑。
5: 因为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说，其实他就是一个人在荒野求生。之后我最高峰的时候，每天开门就要亏5万块，房租啊、水电啊、人工工资啊，所有的问题一下子都扑过来。但是呢，我不能表现出来我颓废，我要给我的合作伙伴，我要给我的客户。

0: 给我下边的员工传递我的信心满满，让他们所有人都看到希望，只有我一个人是绝望。
1: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两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0,000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他的那种故作坚强，
4: 对，
3: 你识破过吗？
4: 我能，因为他每次回来的时候看到孩子和我很开心，然后等我转过去再去看他，就在那发呆，我很担心他，并且每天晚上他是2-3点他不睡觉。那时候我跟朋友也是学了一个推拿，晚上去给他放松一下啊，帮他按摩按摩，但是作用也不是很大。
3: 你心里着急吗？
4: 很着急。
3: 我听说还为了创业把房子也抵押了。
4: 对，我们是抵押了房子，后期车也卖了，也是为了生活嘛。
3: 反正已经孤注一掷了。
4: 对，就是要陪他坚持走下去，支持他。
3: 那你作为妻子都没有一点怕的吗？家里的经济条件一落千丈，也看不到个头。
4: 我有怕，但是我更觉得他应该去创业，因为这个事情他现在不做他会马上后悔，都不用等到老啊，就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一定会后悔的，所以我要支持他。
3: 感动吗？
0: 感动。人生其实应该有机会的话就要拼搏一下，哪怕不成功，我努力过，我尝试过。
3: 创业经历了多长时间？
0: 经历了差不多大半年。我们从零开始做嘛，半年以后的销售额每个月差不多就有个500多万，然后到年底的话就破了1000万，到了第二年的月营业额突破了2000万。
3: 你自己是有孩子的，你在做这个纸尿裤的时候有没有把自个儿的孩子当成一个小小体验官？
0: 我自己做的产品，如果我自己的孩子都用不了的情况下，我不可能给别人的孩子用。因为孩子对一个父母来说，他是父母心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之一，甚至对于有些家庭来说他是唯一。那么多陌生人把他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交给我，交给小统领，我要对得起这份信任。
3: 你刚才说要有 XE， 你现在给你的小统领有些什么目标吗？要做到哪个量级？
0: 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我们小统领能够走出国门。到那个时候，一个品牌代表的不是一个品牌，也不是一座城市，它代表的是中国制造这4个字。对于我来说，可能我没有能力让中国制造发扬光大，但是我能做的是要做好品质，不能给这个金字招牌抹黑。
3: 眼见为实。
4: 对，
3: 就是我们能不能现场来测验一下它到底好在哪儿？我们今天也有同样是宝妈的我们的玲玲哈，一起来做一下体验官，来看一看。
0: 没问题。
3: 我们帮电视机前的宝妈们来检测一下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
5: 今天呢，我非常荣幸可以作为宝妈的代表，能够在现场啊，带着大家来通过实验的形式啊，能够客观的给大家呈现，不管是我们通过实验能够感受到小统领的好也好，甚至我们说现场啊踩雷避雷也好啊，希望有一个更加直观的感受给到大家啊。具体我们的呈现是什么样的，我们拭目以待。
0: 对一个新手宝妈来说，买到纸尿裤以后，直接拿2瓶水倒进去以后，能吸进去，它就是一款好产品；吸不进去，可能你要重新考虑换一个品牌，因为吸收是一个纸尿裤成本最高的一个核心。我们现在现场给大家测试一下，500毫升。
3: 呀，这够多的。

0: 还要到啊？
1: 这么多呢？
0: 那么薄，你能兜得住吗？我有点，
1: 我也有点怀疑。
2: 刚好一千毫升，
1: 心存疑虑。
0: 来，我们来看看啊，
2: 见证奇迹的时刻。
3: 正常宝宝是不会尿
0: 这么一大泡，
1: 我觉得正常的宝宝的他的尿量肯定远远比他少。
2: 选择纸尿裤的时候，大家不要看那些营销，也不要看那些乱七八糟，我们就考核他吸收，他就像一台汽车一样，你真正的考验他的就是零百加速多少秒。那我们纸尿裤的话，就他就是吸收，首先他要有个大吸量，大吸量的话能保证面层时刻干爽，降低宝宝红屁屁的概率。那其次，有了安全以后，我们要追求舒适度。舒适度的话，就是我们的无痕裸感腰围，看上去没有橡筋。
1: 是的，
2: 就是胖宝宝也不会有勒痕。普通的腰围是30根橡筋，无痕裸感腰围是70根橡筋。您可以对比一下，这种是普通腰围，摸一下手感，这橡筋是可以看得见的，不一样。做成无痕裸感腰围，它会降低产能。做这种产品的话，可能每分钟可以生产800片。这种产品的话每分钟是400片，什么都不变的情况下，产能降低了就意味着成本增加了，所以这就是很多厂家不愿意做的一个原因。但是我们小铜领的话，舒适度跟产能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是把消费者的体验感放在第一位，这也是我们小铜领创立的初心。最后我们也做了全彩工艺，其实从远处看它不是一个纸尿裤，它是一个小裤衩。我们的初心就是安全、舒适、时尚。
1: 其实对于宝妈们来说，有侧漏，或者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您摸，哎呦，这个床单湿了，衣服湿了，又要不停地换尿布了，就这一方面我也是非常关心的，就是怎么来保证它不漏。
2: 我们这个位置是做了加高处理，是双层隔露边，做了加高处理。对，
1: 哦，它是两边的，
2: 两边是做了，
1: 这里面还有一个，
2: 哎，对，是它是做了加高处理。然后你摸这个面层，普通的面层的宽度是105毫米，我们这款的话是做的120，
3: 加快
2: 它吸收的速度更快。普通的产品的话是做到420克，我们是新体是做到460克。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刚才倒了1000毫升的水。
1: 而且我刚才说这么多的水就摸到它的表层，
0: 还是比较干爽的，
1: 也是干爽的，是比较干爽的啊。
2: 我们在开发新体这块是分成两层芯体，上边这层是负责锁水，底下这层是负责吸收，这样的话就是宝宝会大大降低它的红屁屁的概率。
1: 我们在新闻当中也看到有一些这个纸尿裤，它可能比如说它有一些添加它的香精，然后它的这个荧光剂，
2: 对，
1: 还有甚至甲醛。那这个怎么让我们的宝妈宝爸们安心呢？
2: 我们每一批次产品的话都会有这个检测报告，目前为止我们这个行业是最高标准的三安证，它有亲肤报告，有这个特护级，还有这个产品检测报告。
0: 说这么多我就想问这个价格贵不贵啊？
2: 价格这块我们是直接把价格打得最低，因为我们没有请一些明星。我觉得一个产品最主要的是消费者的口碑，我拿到手里的这些证书，它只是代表一种冰冷的数据，一种检测，真正能让这个产品走得更远的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所以口碑是我们未来3年小铜领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儿，我们会一直坚持到底。
1: 今天通过实验，我觉得不管是品质还是
2: 真正能让这个产品走得更远的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所以口碑是我们未来3年小铜领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儿，我们会一直坚持到底。
1: 今天通过实验，我觉得不管是品质还是性价比来说啊，我个人是非常满意。除了我们看到的刚刚各种检测报告之后啊，我们荧光剂是也可以现场做一个测试的。我觉得这个实验是特别的好的，可以现

0: 我都能感受得到你背后要付出多少降成本啊，保品质啊，这样的一种博弈哈。也希望我们这个小统领能够真正像你所说的，以后走上国际，然后能够守住你的初心，能做我们所有的宝妈们能够信得过的好品牌。谢谢你的介绍，谢谢。我们故事最初办个身份证3块钱都拿不出，到现在已经月销售2000万，有了自己的品牌。我不知道这一路走来还有没有哪些让你觉得很遗憾的事情，弥补不了的遗憾。
1: 有。其实对于我的家庭我亏欠很多。首先我不是一个好儿子，其次呢我也不是一个好的丈夫，可能同时我也不是一个好的父亲。我儿子是2020年4月21号出生嘛，我4月22号就回公司开会了，当时我儿子是黄疸超标，我老婆跟我打视频的时候其实急得哇哇大哭。有些时候我也会思考，我这一路拼过来以后是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有些失去可能一生也无法弥补，就像去年我父亲去世了，我作为长子我没有在他身边。
0: 那个时候在忙事业。
1: 对，我到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没了，那种痛一直扎在我的心里无法释怀。
0: 那我不知道妻子对于丈夫来讲，你对于他还有更多的要求和期盼吗？
2: 我希望他能够就是做好品牌，同时多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然后放下他对父亲的这份遗憾，因为还有两位妈妈也需要他的陪伴。
0: 那节目进行到现在，我就特别想知道你的这封信要写给谁？
1: 我就是要写给我的父亲。
0: 那好，由你来揭晓，跟父亲说说心里话吧。
3: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爸，今天是您走后的第二个清明，我坐在书桌前手抖得厉害，提笔时千言万语。
0: 和爱延展到更多的地方，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俩，希望他们的日子能够越过越好。一封家书，纸短情长，一生的相伴，风雨同舟。今天我们这期节目认识了这可爱的夫妻俩，认识了一个值得我们信任的品牌，也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坚守着，陪伴着，让他们的故事感染更多的人，也希望我们的爱能够继续影响到更多美好的家庭。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一封家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5: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6: 哎，这位业主，电动车不能停楼梯走道这儿，这是咱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能堵。
7: 哎，我就充个电，一会儿就挪走了。
8: 哎呀，小伙子，不能充电，你这电动车万一着火了，你让我们大家往哪儿逃呀？
6: 咱业主群发。

0: 火灾新闻大家都看了没？就是因为通道被堵，伤亡惨重呀。
1: 哎，行行行，我这就挪车行了吧。
2: 哎，小伙你别走啊，来，你力气大，帮大妈呀把这些纸箱子清干净
1: 啊。行，放着我来吧。
2: 哎呦，你看这多好呀，敞亮又安全。
0: 除了楼梯走道不能堵，还有逃生窗不能封，安全出口不能挡，预案演练不能少，疏散指示标识不能熄灭，消防车通道不能占，防火门不能忽视，
3: 生命通道七不能，畅通无阻保平安。
4: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

0: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雨果。
0: 哎，雨果啊，
1: 嗯，
0: 前两天在办公室里的小潘啊，

0: 者是胃穿孔。
1: 对呀、啊，你想想那个枣核的，它那个尖尖，它很尖，
0: 对，
1: 万一给划着了，那真的后果不堪设想。
0: 好消息呢，就是他观察了啊两三天呢，这个枣核啊，最终啊是顺着大便排出来了，他这一颗心啊，算是终于放下来了。
1: 那真是虚惊一场。
0: 对、嗯，其实不光是这个小朋友啊，你说他一岁半哈、啊、会误食这个枣核，那咱们大人会说了，哎呀。咱都大人了，咱可能会误食枣核吗？我还专门上网查了一下，
1: 嗯，
0: 在每年的端午节这个时候啊，你知道吗？是一年当中啊，医院接诊误食枣核最频发的一个时候。
1: 端午节，
0: 哎，就是咱吃粽子嘛。
1: 哦，对，粽子里边会有那个枣。
0: 对对对，就是一家人团聚，聚在一起开心嘛，啊，
1: 嗯、
0: 一起聊着天啊，或者是啊，唠个家常啊，好久没见了，是不是？吃着这个粽子的时候，也很容易误食，把这个枣核啊就吞下去了。
1: 哎，对，那吃粽子的时候，有时候就是一口，
0: 嗯，
1: 一口直接给它吞了，根本就不会想到，哎呀，还有核没退呢。
0: 对，所以就这个事儿啊，也给我敲响了警钟。就是我家里孩子也小嘛，比他家孩子啊，比小潘家孩子也就大个一岁多，所以我赶紧回家检查了一下，吩咐了老人把家里带糊的枣啊全部给我换掉，而且我也特别提醒了我妈，就是以后再买粽子的时候，咱尽量啊就买那个没糊的。
1: 哦、
0: 啊，就把这个危险给扼杀在摇篮里。
1: 那确实你想想，他又如果是那个枣核给他吞的话，那确实害怕。
0: 对呀，所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想提醒咱们的老听众了，各位叔叔阿姨，咱们啊也把这个安全意识啊给他提高起来，检查检查，咱家里如果有枣的话，那接下来啊，咱们在吃的时候增强一下安全意识。咱们因为现在生活讲究了嘛。啊，生活条件也更好了，你会发现你吃瓜子儿的时候、
1: 嗯、
0: 街上都有卖给那种给你去了皮儿的，
1: 那还有那核桃它也是剥好的。
0: 对，那这个枣呢现在其实也有卖去皮去核的好东西嘛，当然要第一时间跟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老朋友们来分享了哈、
1: 嗯、
0: 今天你也是把这个淘到的好东西带到了咱们的这个演播室直播间。
1: 对
0: 啊，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也给大家提个醒，咱们今天向您推荐的就是这样一个去皮去核的啊大红枣，
1: 而且它这个去皮去核枣它还是独立包装的。
0: 哎，是，
1: 嗯，可以尝一下。
0: 你看咱们这个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的，就干干净净的放到咱们办公室当一个小零食也都可以哈、
1: 啊、嗯，我发现啊姐，
0: 嗯，
1: 它这个皮去掉之后它好像就是好吃，因为这个皮它拉嗓子。
0: 就是因为它那个皮很硬嘛、
1: 嗯、
0: 所以平时吃的时候啊我觉得嗯不光是拉嗓子，而且像我这种肠胃比较弱的人哈，
1: 嗯，
0: 它有时候你会发现它不消化。
1: 嗯
0: 嗯，但是咱今天这个枣呢，首先它的甜度很够啊、嗯、很甜，个儿还很大，有三个手指那么宽。
1: 嗯，
0: 另外呢你知道这个干湿做的刚刚好。因为有的枣它太干的话
1: 很噎
0: 很噎、
1: 嗯、
0: 你要先泡一下。像我妈之前买的那个枣不太好哈，她每天也要吃个三四个枣，她就要先在那个开水当中泡一泡。
1: 嗯，
0: 哎，把它泡发了之后再吃。咱们今天这个就不用，它的这个虽然有晒干晾干了哈，但是呢还是有一丢丢的那个水分在的，这个干湿的状态百分比呢我觉得刚刚好，不会太干啊。
1: 而且它这个枣吃出来之后它不发酸。
0: 嗯，快来讲讲吧，咱们这枣这是哪儿的枣呀？
1: 我是专门去跑到新疆，新疆有一个地方叫若羌，因为一提到新疆嘛就感觉哎呀它那儿的景好看，水好看，水果也甜，其实那儿枣啊也特别出名。
0: 哎，就那儿的葡萄干啊都要比别的葡萄干就是大个两三倍。
1: 对姐你说可太对了，我去那儿看啊，那个葡萄干比咱这儿卖葡萄大。
0: 是比咱这儿的这个鲜葡萄都大是吗？
1: 对，特别大，而且还特别甜、
0: 嗯、
1: 那我们这个枣啊它是新疆若羌的。若羌可能有很多朋友们不太清楚若羌是哪儿、
0: 嗯、
1: 这个若羌啊就是我们这个红枣的原产地，就是从种植啊到采摘每一步啊都是专人严格的把控。那我们的枣为什么好？因为我们新疆啊大家都知道它是昼夜温差大，是不是？所以说它那儿的果子呢也是很甜的，而且呢是拥有着37度的生长维度，以及16个小时的日照，还有210天的成长的无霜期啊，以及20多度的昼夜温差营养所积累的，所以才这个枣那么甜那么好吃。
0: 哦，所以它才能长这么大个儿，而且糖分高哈、
1: 哎、对，那
0: 昼夜温差大，这样就能把这个糖分给积累下来了。
1: 对，因为俗话说嘛、
0: 嗯、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听到一说到枸杞那肯定是宁夏的好、
0: 嗯、
1: 是吧？
0: 对，
1: 那如果一说到红枣呢，那其实这种

0: 识货的朋友们啊，其实都知道，那就是咱新疆的好了。而且姐，您发现了没有？它普通的红枣啊，它核大，而且皮厚。你吃十颗，说句不好听，它有三颗的重量都是核和皮。
1: 嗯，
0: 那咱们这个无核无皮的呀，每一口。咱们吃的都是实实在在果肉，就根本不用考虑说，哎呀，我这个今天买的枣不好，核大了，要不然说这个枣的皮又厚了，就不用考虑这些问题，就不用担忧，它的食用率直接就是给你做到100%，不管你是直接吃啊，泡水泡粥，或者说是我们端午节要包粽子要用这些枣啊，还是给孩子们做那种枣泥辅食，都不用费劲处理，拿起来都能用的。而且我们在这个加工工艺上，这可是下了血本的，我们是采用的是先进的去皮去核的这个技术，它是能够保留红枣最精华的部分，也就是说是这些果肉的部分，而且是全程都是无菌处理，让每一颗红枣呢都能够干净卫生，从我们的采摘呀到加工完成都是严格把控时间的，能够最大程度上保留红枣的新鲜。
1: 嗯，
0: 还有营养，
1: 也就是说这枣好吃，我们把最好吃的果肉给您留下了。
0: 嗯，
1: 但是呢，把这个可能会存在安全隐患的核给您去掉了，不好消化的皮也给您去掉了，再加上我们每一个都是独立这样包装的，让大家吃的呢，不光是营养、健康、美味，而且呢还特别的方便哈。
0: 嗯
1: 嗯，那咱这个枣这么甜。你确定里边没有任何的添加吗？添加到一些成分呢、啊？
0: 是不是觉得这个枣太甜了？
1: 对呀，
0: 一点都不酸
1: 啊、
0: 嗯，
1: 口感特别的好。
0: 嗯，那是因为我们用的都是当季的新果，就是新鲜从树上采摘，然后采用的是吊干成熟的方式，就从来就是不用那种烘干呀，或者说是加那些甜蜜素，我们从来不用，我们是让枣在这个树上自然吸收那些阳光雨露，慢慢的积累糖分。那么你想想，这甜度和口感，那可不是说是那种催熟啊那些能比较的。而且呢，咱们从来不收那种品质一般的枣，这些都是精挑细选的好果子，是从源头上都能保证我们这个红枣的好品质的
1: 啊、也就是源头上咱保证了枣是好枣。
0: 嗯，
1: 我就用最自然的这种吊干工艺啊，就用当季的新果，就是原原本本这个味道了，我不需要再去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增加它的糖分啊什么，不需要。
0: 对，
1: 咱就是新疆的，新疆的就是主打一个甜，是吧？
0: 嗯，
1: 这东西呢确实是好东西，这吃红枣的这个好处啊大家也都知道哈。
0: 嗯，
1: 有个气血虚啊，脸色蜡黄啊，是不是熬粥的时候我们家就特别喜欢，像黑米红枣
0: 大米粥
1: 一块熬，对，一块
0: 熬，
1: 哎，包括小朋友啊，小朋友都喜欢吃甜的嘛，但是我们又作为家长不想让他吃那种糖类啊，或者是那种啊、不是纯天然的那种糖分、
0: 嗯、
1: 所以我们就会把这个枣呢也在家里也会给它切碎了，然后打个鸡蛋呀，弄点面粉啊，给它做个枣泥饼，小孩也特别喜欢吃、
0: 哎、
1: 他胃口大开，吃的也特别好啊，包括我们家自从我换了这种无核无皮的这枣之后，也可以放心的，其实就拿两个给孩子当个一个健康的零食吃、
0: 嗯、他吃的时候也不用在旁边看着，那吃普通的枣你还害怕，
1: 对，你说你大人的你眼睁睁的看着，要不然你就是给他剥好，真的还挺费劲的啊。
0: 嗯，
1: 咱们今天这个枣确实我也相中了，我也准备给我们家孩子啊买点，这价格怎么样啊，来说说吧。
0: 我们这个价格，那既然能来到咱们大象好物，那价格肯定是好的呀。我们这个无皮无核的这个大红枣，我们是在店里边原价是69块钱一斤。
1: 我跟你说，我可是刚买过这去皮去核的枣，这个价格呢，确实也是比较公道的啊，也是一个正常的价格啊。像咱们省内的某小米哈、
0: 嗯，
1: 那个价格跟你这个是差不多的。
0: 嗯、
1: 啊，也是大概这个一斤，但是咱今天不是来到咱大象好物了吗？咱是给大家谋福利的啊，你也是要打打品牌、打打宣传的。你今天给我们怎么样的一个啊优惠套组？
0: 我们这个套组绝对牛，我都知道，大家现在都流行两位数，天天看那个直播都是两位数上车，
1: 对对对，
0: 是不是直接给大家上车？那我们这次今天也两位数上车，我们是69块钱一斤，但是我也不劳烦佳薇姐您砍价了，我们厂家直接给大家是99元两斤。
1: 99两斤，
0: 对，本来69一斤，
1: 50块钱，
0: 嗯
1: 啊，50，原来是69，是便宜了，
0: 嗯，
1: 但是便宜的程度不够，
0: 又
1: 来我们省台，你知道做广告宣传有多贵吗？那是你一斤便宜10几块钱就可以的吗？
0: 这可是真挑细选的好枣、啊、
1: 来来来，我知道是好枣，来来来来来，咱下一个环节。咱下一个环节就是听众砍价环节了啊，这个你作为好物推荐官也是知道的，这是咱们为听众谋福利，而且好多听众也都是

0: 盼着这样一个环节的啊，有什么心动的、心痒的好东西，也都是要在这个环节当中参与进来的。那今天这是给大家推荐的啊，这么好的一个来自咱们新疆的若羌的好枣，咱们也得给大家开通这个环节。
1: 嗯
0: 啊，听众参与砍价环节啊。
1: 那这个价格怎么跌啊？99元整整两斤，姐你也看了啊，那种无核无皮的枣，就说那个皮不去核不去的那枣都多少钱一斤了？我们这都是去掉，而且还是新疆若羌的枣。
0: 是，我知道你好。那这样吧，你对自己产品这么有信心，咱们今天打个赌怎么样？你刚才不是99
1: 两
0: 斤对吧？
1: 嗯，价格不能低 啊。
0: 对，
1: 这是我的话，放这儿我原则
0: 啊。咱今天这样吧，咱今天来个对赌协议怎么样？咱以前在节目当中也进行过啊，以前也进行过。咱只要电话打进来50个，够50个，咱们送一斤；那100个就送2斤，150个咱们送3斤，好不好？就
1: 是
0: 只要是够50个听众，咱们就加一斤；只要够50个听众，咱们就加一斤。
1: 50个听众加一斤，
0: 对，
1: 打几分钟电话？
0: 2分钟。
1: 两分钟，50个听众送一斤，2分钟那就是120秒。
0: 对，你和一秒钟，你看得打一个多电话。
1: 我是对我们这个产品是有100%信心的，我就是怕直接给我干到99送10斤，
0: 我们也不可能有这么多人接得进来呀。你这样，如果说是这样，没有到咱们的最低线，也就是我连50个都没有突破的话，我给你按99两斤卖。怎么样？
1: 就是还按照我原来给咱们打响好物的这个，
0: 对，愿赌服输，好不好？
1: 行，两个分钟就两分钟，你看给我气糊涂了。
0: 但咱这边要说好了啊，只要够50个电话，咱们就送一斤；100个就是送2斤，只要150个，咱们就送3斤。那当然，如果能200个的话，咱们是送4斤，加上之前的2斤，咱们是6斤了，就看听众给力不给力了。只要咱们的听众啊，咱们众人拾柴火焰高。咱们人数翻倍，咱们的斤数就能翻倍，好不好？
1: 行，
0: 来报一下我们的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倒计时2分钟，现在开始。2分钟的时间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新疆若羌的无核无皮的大红枣，现在的价格是99元两斤，但是最终99元您能拿走几斤若羌的无核无皮的大红枣？现在的价格是99元两斤，但是最终99元您能拿走几斤？还没有尘埃落定，因为今天咱们跟厂家打了一个赌，只要够50个电话，咱们加一斤，也就是3斤；够100个电话，咱们加2斤，也就是4斤。如果咱们能冲到啊有史以来的突破了150个，咱们就加3斤。当然，200个也是有可能的，只要咱们给。

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啊，来，我们看看现在问问话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八十个，现在时间已经过半了啊，来400-600-0737-400-600-0737，我们今天这个枣可是零添加的，没有添加任何其他的添加剂，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的。您去外边咱们超市也好，包括咱们河南非常有名的某小米的那个枣也好，大家都可以去比比看看这种品质的枣一斤要多少钱。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可以砍到一个哪里都见不到哪里都看不到的一个最低价，愿不愿意把它带回家？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好，时间到，来，我们看看话务中心工作人员给我们统计一下，最终有多少位听众打进来电话？多少个？好，我们再给话务中心工作人员一点时间啊，因为这个后边的进线实在是太火爆了，所以我们现在还有电话线没有接完啊。来，我们再给话务中心工作人员一点时间。好，多少？149。现在还有电话线没有接完啊。来，我们再给话务中心工作人员一点时间。好，多少？149。

0: 电话，咱们有史以来的有一个大突破啊，那就是咱们够了送三斤的这样一个名额，够送三斤，99元，之前的两斤加上大家一起合伙努力，咱们150个听众砍来的增加的三斤，咱们今天是99元，5斤。来自于新疆若羌的去核去核，而且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的大红枣，足足5斤带回家。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今天备货有多少呀？备货有多少？
1: 我实话跟您说吧，既然这个价格靠嫩低，我也没有办法隐藏什么了。我的这个备货。一开始因为你也知道是99元两斤，我的备货就只有90组。
0: 90组啊，
1: 对，
0: 咱们150个电话打进来，
1: 那没有办法，姐，不知道您跟听众朋友们能不能砍价，我现在手都是抖的。
0: 行，我也心疼你一下吧，因为今天确实啊，咱们也没想到这个大家确实都需要这个好枣，是不是？知道来自于新疆的去核去核的枣，咱们也可以打开手机去比一比，看看一斤要多少钱。今天99块钱5斤，确实这个价钱，一斤您算算还不到20块钱，您随便去比，随便去找，有比我们还低的直接退都可以。但是这个备货组数只有90组，咱们也不多要了啊。真的也不多要了，因为今天厂家也很给力，只有90个名额，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来吧，我再多给你一点时间，再介绍介绍咱们的这个好产品啊，多给你一些时间，咱们这个广告费也是按秒收费的，是不是？接下来来，我们多给你点时间，
1: 多打几次广告啊！
0: 好好好，
1: 请大家一定要认准我们的这个新疆若羌的无皮无核大红枣。我们的这个大红枣啊，都是因为有很多枣是它是很便宜的，是不是？那么我们既然把这个价格看到那么低，那要说说我们的这个区别。那些便宜的，那些要么是普通的这些红枣核大皮厚，要不然就是产地不正宗，不知道是从哪个那种小厂里边给你产出来的。我们这个枣是正宗的新疆若羌的这个大红枣，它的口感你一吃都能吃出来，这口感都差远了。而且我们是去皮去核零添加，用的是当季鲜果吊干成熟，这个品质根本就是不一样的，你们闭着眼睛去选，闭着眼睛去冲，就完全是没有关系。而且我相信你们在吃完两袋之后肯定会来回购，但是回购绝对不是这个价格，回购是原价啊，回购
0: 69一斤的原价啊。
1: 对，
0: 咱们今天是99五斤，您算算这个价格真的
1: 多划算呀！
0: 你别说买新疆枣了，您就是买那种小地方产的，就那种一很小的那种枣的，您去看看多少钱，就是没去皮去核的那得多少钱，不是一个个独立包装的那得多少钱？咱们今天可是啊，新疆若羌大红枣，每一个个头都有3个手指那么宽，而且是去皮去核的，这个干湿度啊是刚刚好的。我跟你说，家里有小孩子的，这个作为奶奶姥姥啊，多买几组，因为小孩子他一定爱吃枣啊，但是他可能脾胃有点弱，所以咱把这个皮啊给他去掉了，刚刚好，小孩子好消化。另外就是啊，如果你家里还有那种带枣核的枣啊，赶紧淘汰掉啊。我们办公室就发生了这个事情，1岁半的小朋友就把这个枣核啊吃到肚子里了，父母担心的呀，真的啊，3-4天睡不着觉。好事是最后这个枣呢排出去了。但是每年您去上网查一查，尤其是端午节的时候，吃粽子的季节的时候啊，大人啊都会发生这种误食枣核，需要去医院啊，
1: 那更别说是小孩了，
0: 开刀把这个枣核最终取出来，包括可能有这个肠穿孔啊胃穿孔的这种情况。你说如果自己家孩子那么小，
1: 又不敢想，
0: 真不敢想，真不敢想，赶紧啊，赶紧，这个细心的奶奶姥姥赶紧把家里这个枣给换掉啊。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吃枣的这好处，我相信每个人都知道，是不是药食同源的？这本身又好吃，你又不用像其他东西，这个还像药一样，吃着难以下咽，又苦又涩，
1: 副作用。
0: 哎，对，像这个枣，它是真的又好吃，又是可以啊煮粥啊、摊饼啊，是不是作为一个平时携带的小零食啊都可以？而且女人吃了美容养颜，是不是？活血
1: 补
0: 血。

0: 气血。小孩子吃的呢，咱们也知道啊，这是自然的甜度，对吧？比他吃糖，比他吃其他东西，是不是要好？
1: 那强100倍。
0: 对，吃了时间长了，咱们这个尤其是女人都知道了，你到这个冬天啊，手脚它都不凉了，气血都变好了，心情都好了。
1: 对，
0: 哎，
1: 而且还有时候那种春夏季节啊，它天热，但有些人呢，他是会发那种虚汗，要不然就是说是什么怕冷又怕热的，那吃枣。它能补气血，能补我们的铁，而且还能够补充我们的维生素 C 啊、维生素 B 啊，这些都能够补充的。
0: 对，所以啊，咱们叔叔阿姨吃枣啊，咱们要吃好枣，好地方产的枣，新疆若羌的。吃枣，咱们要吃一个安全，对不对？咱们今天是去皮去核的，吃枣呢，这个比如说上班的这个忙碌的上班族，吃个方便。咱们今天每一个都给你独立包装好了，你就当个小零食放在办公室啊，还没到下班的，饿的时候怎么样？吃了两三个，是不是一天的营养又跟上了？同时的话呢，又吃的是健康。
1: 对，
0: 现在你说什么东西啊？如果说咱能吃个放心，吃个健康，其实是很多人愿意多花点钱，愿意为健康买单的。就怕你花了钱，你最终呢还没买到好东西，
1: 那太亏了。
0: 对，
1: 关键是我们这个枣今天价格也好呀。
0: 哎，也许你在街上去买的话啊，你说99块钱买5斤，不到20块钱一斤，你一定会怀疑它的品质，怀疑它的这个产地。但是我们今天是大象好物，给大家啊精挑细选出来的，我们省级媒体的在这里啊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精挑细选出来的，让商家来到节目当中就得是让利的，是不是？他就得是付广告费的这样个价格，所以只有在大象好物才能享受到99元，您带回去的是5斤，但是仅限在咱们的大象好物的节目当中，而且今天只有90组的备货。如果今天抢完了啊，这个价格，您说您先去超市里转一转，回头再来打电话再来买，没有了，
1: 没有了，
0: 没有，只有90组，
1: 真没有了
0: 啊！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这有些便宜的红枣哈，这个要不然里边的核很大，是不是？要不然呢，就是你觉得它那个湿度晾晒的啊，干湿比例不好，就是你如果干吃的话，当零食吃的话，你还不行，太干了，噎得慌，还得泡一泡，
1: 那多麻烦呀。
0: 对，那就是他没有掌握到一个好的干湿的晒干的比例。
1: 对，而且想想姐，您平时买的那些带核带皮的那些红枣，它一斤里边核和皮都得占不少分量，
0: 哎，
1: 那得占多少钱？
0: 对对对，咱们今天的这个5斤可是
1: 纯
0: 红枣，
1: 啊，
0: 就是说我们把这个核给您去掉了，把核的重量给您去掉了，这5斤就是纯咱们的红枣果肉的啊。
1: 打开就能吃，里边什么都能吃。
0: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这个我们的导播给我示意啊，这个90组的备货现在只剩下大概20组了。大概只剩下这么多了啊！我今天也不要备货了，我也不再向厂家这个要备货了，因为今天确实我们能凑够啊，这个又增加了3斤，总共是带回去5斤，我自己来说我已经很知足了。

0: 我已经很知足了啊。
1: 你也得赶紧抢一份了吧？
0: 对，这样，你先介绍着，我得抢一份，
1: 你先打着电话，
0: 我得抢一份，我得抢一份，好。
1: 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这个无核无皮大红枣，99元，整整5斤啊，整整5斤，每一颗呢，我们都是独立包装的，干净卫生，并且是去皮去核，我们的食用率就是等于说是我们的纯果肉是100%，能让您吃的省心呀，吃的放心，吃的安心。而且咱们这个红枣都是已经是大有来头了，产地是在新疆的若羌，那是红枣的黄金产区啊，光照足，温差大，长出的红枣，你想想那叫一个地道。说到红枣，那就是新疆的好呀，是不是？昼夜温差那么大，而且采用的还是当季的鲜果，吊干成熟，我们从来是保证的是不催熟不早摘，让这个红枣啊是自然积累这种日月的糖分啊还有营养，所以呢我们的口感吃起来才会感觉到软糯啊，却又不失紧实，香甜却又很浓郁。而且呢上了年纪的那些听众朋友们，就叔叔阿姨们啊，会觉得吃枣害怕核大，害怕卡嗓子，但是带孩子的家长呢又是担心孩子吃枣的时候不安全，就比如说会误食枣核啊，或者说是这个枣皮会拉嗓子。那些我们的这种上班族啊，就想吃点健康的零食，但是平时又怕太麻烦了。那咱这个无核无皮的大红枣呢，就是完美的解决咱们各类人群的这些各种困扰和问题啊，就不用吐核，不用剥皮，而且开袋即食，产地还好，还安全，关键是现在还价格还好，
0: 99块钱5斤啊，一斤不到20块钱。您带回去的可是去皮去核独立包装的，而且是来自于新疆若羌的枣，你说这个价格划算不划算？您可以随便去比啊，随便去赚，咱们大强好物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收到的时候您开箱验货检查了满意了再给钱，不用先给钱啊，一定是您满意了，你收到货了啊，看看个头，看看这个每一个独立包装是不是做到了干净卫生，然后您再放心的给钱。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啊。咱都大人了，咱可能会误食枣核吗？我还专门上网查了一下，在每年的端午节这个时候啊，你知道吗？是一年当中啊，医院接诊误食枣核最频发的一个时候。
1: 端午节，
0: 哎，就是咱吃粽子嘛。
1: 哦，对，粽子里边会有那个枣。
0: 对对对，就是一家人团聚，聚在一起开心嘛，啊，一起聊着天啊，或者是啊，唠个家常啊，好久没见了，是不是？吃着这个粽子的时候，也很容易误食，把这个枣核啊就吞下去了。
1: 哎，对，那吃粽子的时候，有时候就是一口，一口直接给它吞了，根本就不会想到，哎呀，还有核没退呢。
0: 对，所以就这个事儿啊，也给我敲响了警钟。就是我家里孩子也小嘛，所以我赶紧回家检查了一下，把家里带核的枣啊全部给我换掉。而且我也特别提醒了我妈，就是以后再买粽子的时候，咱尽量啊就买那个没核的，就把这个危险给扼杀在摇篮里。
1: 你想想，他又如果是那个枣核给他吞的话，那确实害怕。
0: 对呀。所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想提醒咱们的老听众了，各位叔叔阿姨，咱们啊也把这个安全意识啊给他提高起来，检查检查咱家里如果有枣的话，那接下来啊咱们在吃的时候增强一下安全意识。最后的一点时间了，我们这个真的马上节目要结束了啊，再次的提醒各位，今天是来自于新疆若羌的零添加去皮去核的啊，这个大红枣都是用的当季新果吊干成熟的，品质不一样啊，今天买到真的是赚到了，买到我相信从此之后这个价格您找不到了，您一定会真的特别懊恼。你说我花不到20块钱都买过一斤的那种新疆大枣，以后其他地方的枣您肯定都看不上了啊！吃过好东西了之后就知道啊，这个口味被养刁了啊，这个被养精了之后，您就知道好东西是什么样的，它值不值啊？
1: 多囤几组吧！
0: 哎，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0: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23: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0: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3: 司马昭向皇帝曹髦要这个进宫之位和酒席，曹髦没给他，司马昭带着气下殿走了。看他气哼哼的这个样子，他准是要报复。是司马昭的人跟着他都走了，这个殿上只剩下这么几个大臣了，就是王经、王审、王业。皇帝曹髦把这三个大臣叫到跟前，说方才的事情你们都看见了吧，这个司马昭是早有篡逆之心的，人人皆知啊。这样的逆贼不除，国家怎么能够安定，黎民怎么能够太平呢？你们既然是我曹魏的忠臣，如果还有颗良心，对得起吴祖，就是曹操啊，我请你们随同我一起找司马昭算账，前去讨贼。哎呀，这几个大臣一听这番话，吓得一个个面面相觑，脸儿都变色了，心说什么随同皇帝去讨司马昭，那哪儿讨得了啊。王经扑通一声就跪下，陛下，臣等并不是怕死啊，识君禄，报君恩，我们应该报答陛下您，报答武皇帝。可有一样，现在陛下力量十分单薄，您没有多少贴心用命之人，您的力量太弱了。昔日春秋，鲁昭公不忍季氏败走失国。王经说的这个昭公败走失国呀，这是在春秋时代，鲁国的大夫季氏，他执掌着朝中的大权。这鲁昭公啊，等于是个牌位，徒有虚名。鲁昭公不服啊，他派兵攻打季氏，结果失败了，鲁昭公逃亡到了齐国。今天王经给这个曹髦说这个故事，是为了劝解他

就是说您没那个力量，也没有为陛下你卖命的人，闹不好啊，您就跟那鲁昭公一样，您就得逃亡到别的地方去。所以现在陛下还应该以隐忍为上，慢慢来，忍着吧。嗨，曹髦听到这儿，眼泪就掉下来了。爱卿啊，朕是可忍，孰不可忍也？我呀，没法再忍了。现在我是生不如死，我意已决，随死何惧？你们都不要劝我了，我呀，告诉母后一声，是马上讨贼。曹髦说完了，提起龙袍一转身，他上后边告诉太后去了。王景只得站起来了。这王婶和王爷互相看了看，两人摇了摇头，心照不宣了。他们伸手把王景给扶起来了，几乎是异口同声啊，我说王尚书，这俩都吓懵了，不知道管王景叫什么好了，哪有叫王尚书的。他们确实方寸都乱了，方才陛下跟咱们说的这个事儿，咱可不能听从啊。如果要是随同陛下去讨司马昭将军，那可是灭门之祸呀，万万也使不得。王景瞅了瞅这俩人，看他们紧张啊，这个王景还可以原谅，不过他们吓得这副可怜的样子，王景很反感。哦，那么以二位之见该怎么办呢？哎，这俩一听，行，听王景上书这口话啊，有点活动气儿，您要是听我们的，那可是再万全也没有了，咱们立刻离开这儿，上司马将军府去一趟，咱们是出手报信呢。出手报信，一方面到那会儿去跟大将军说一说，皇帝跟我们说这么个事儿，我们没做，您看怎么样？这等于是向司马昭自首啊，咱就去坦白就得了。同时呢，我们还给您报个信儿，让您做个准备。这样一来呀，咱们自己不单是自身保险、居家安全，还能够受到司马大将军的封赏，岂不美哉呀？呸！啊！王景狠狠唾了一口，把这俩吓了一跳。怎么了，王尚书？岂有此理呀！难得你们说出这番话来。古人说：“主忧臣辱，主辱臣死。”这个皇帝要是以忧烦，忧烦不得解，我们这些为大臣的都应该感到害臊、耻辱。如果说皇帝受了辱啊，那我们就应该立刻去死。忠臣吗？难为你们两个跟我说出这番话来，还什么美哉呢？美哉什么？这俩一讲，你讲，你讲，我们这不是跟您商量吗？王尚书，这事儿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啊，闹不好啊，就得祸灭九族啊。王景听的这会儿用手一丝胡须，现在他心里本来就烦就乱，他在想办法怎么能够劝住皇帝曹髦，很希望这两个大臣呢帮着他一块劝劝。这俩都吓成一滩泥了，现在一心想去给司马昭报信儿，你说王景他能不着急吗？休得啰嗦了，等一等啊，咱们再劝劝皇帝吧。哦，王婶看了看王爷，心里说呀，这么着得了，让这位在这儿慢慢劝这皇帝吧，咱俩呀，咱俩上大将军那儿去一趟得了。这俩互相递了个眼色，从这殿上就溜出去了。王景啊，眯缝着眼睛，光顾了想心事怎么能够劝阻皇帝曹髦，他也没注意。功夫不大，王景就听后边是一阵大乱。只见皇帝曹髦手持利剑，带着300多人，由后边出来了。嚯，人不少啊！不少什么呀？这300多人呐，除去一些皇帝身边的侍臣，就是一些武士。这些武士啊，也是老幼不等，再就是宫娥才女了。你再看手里那武器，倒是。

有几个拿刀拿剑的，好多人呢、啊，手里头拿着那兵器都不是兵器，有拿着如意的，有提拉着香炉的，还有夹着笤帚扛着胆子的，这也不是打扫卫生，你弄那笤帚胆子干嘛呀？也别说，你就是给他几把大戟长矛，他也不一定拿得动啊。曹髦出来这么一看，王京一个人在店口这儿站着呢。哎，曹髦点点头，暗暗挑大指，真乃我朝之忠臣也，吩咐人备辇，把辇车就备上了，他就要乘辇去讨贼。王京这么一看，过来一把呀，就把辇车给抓住了。陛下，去不得呀！如果陛下带这些人去讨司马昭，等于驱羊入虎口，空死无疑呀！老臣并非惜命，实在是见此事不可行，望陛下三思。就是说，您这等于赶着一群羊啊，往老虎嘴里赶，不能去。皇帝曹髦一看，哎，老爱卿，你这是怎么了？方才朕宫不是和你们说的好好的吗？你不是已经答应了吗？现在我军已经齐备。曹髦往身后一指，您瞧这个军，老爱卿不必担忧，随我讨贼。说着，曹髦上了辇了。催动辇车就奔司马昭的府来了。司马昭早就得到了消息了，那王婶和王爷跑了去了，司马昭啊重赏了两个人，然后就告诉贾充，你带着程济、程粹兄弟二人率3000铁甲军提昏军之头来见，把曹髦脑袋给我拿来。贾充一听，既然是主公有令，那我是立刻行动啊。他带着程济、程粹率领着铁甲军就奔武朝门来了，正好在半路上碰上吁，贾充白马就勒住了。他看了看居辇上的曹髦，又看了看曹髦身后边带着的那些武士，贾充真想笑啊。不管怎么说，那对面是皇帝呀，还得先打个招呼。陛下，您今日乘辇何往啊？曹髦早就看见了。曹髦一看，嚯，贾充和程济、程粹二将戎装乘马，威风凛凛呐、啊。再看人家身后那3000铁甲军呢、啊，杀气弥空，不亚如筑成了一道铜墙铁壁。曹髦心想，就我带着的这些人能讨得了贼吗？哎呦，这司马昭难道说得到了消息了？他有准备啊，这谁给他送的信儿啊？曹髦往两边这么一看，他的居辇旁边只剩下尚书王京了，那王婶、王爷不见了。曹髦就明白了，是这两个匹夫给通的风报的信呢、啊。我该怎么办？曹髦转念一想，嗨，我是万圣之君呐、啊，贵为天子，我是皇上，难道我能让这几个小人把我给镇住吗？想到这会儿，他们手中剑这么一举，都，贾充匹夫，朕宫在此。而想弑君不成？难道说你敢杀皇帝吗？真把贾充给吓了一哆嗦，心说这我得怎么回答呢？贾充心想，我可不能大声啊，这大声可就不好办了。不管怎么说，对面这位是皇上，弑君，弑君之罪要是落在头上，就得招惹的全国百姓唾骂呀。想到这会儿，他眼珠一转，看了看程济、程粹，二位将军，司马大将军养兵千日，可是用在一时啊。这个程济听到这会儿，噗，把手里的方天画戟这么一拧，双眉望上一挑，二目圆睁啊。方才贾充这几句话还真起了作用，这俩不听那套，
这两个家伙是亡命徒啊，程继往前这么一催马，他又把马勒住了，回过头来问贾充：请问先生是当杀爷当俘爷，你是要死的还是要活的吧？贾充把声音压得低低的：将军呐，司马公有令啊，今日只要死的。好嘞，程继俩腿一磕，飞虎战马往前一长腰，到了面前，他把手里的大戟这么一抖，对准了皇帝曹髦的心窝，是分心就刺啊！哎呀，好可怜这皇帝曹髦，这一戟从心窝刺进去了，戟尖从后背出去了。程继啪把手里戟这么一抖，扑通的一声，就把曹髦由他的脸上给拽下来，当时毙命。随后这程继把手里的戟这么一晃，来了个金鸡点头，噗噗噗，又刺倒了十多个。这时王京眼睛都红了：好逆贼呀，焉敢弑君。说着话，他举宝剑就奔程继来了，程继就要用戟把王京给刺死。这时贾充往前一催马：慢来，先把此老贼捉下，交与大将军处置。武士们过来就把王京尚书给捆起来了。皇帝曹髦带的那些人呢，早就跑光了。哎呀，可了不得了，皇帝被刺死了。一眨眼的功夫，满朝文武都赶来了。大家站在这儿这么一看呢，只有暗暗垂泪，谁也不敢伸手啊。说是这得赶快把皇帝的尸首装殓起来，谁敢呢？这事儿是谁干的，大家心里头都明白，这是大将军司马昭干的。他没在场，谁敢收尸？收了尸，说不定就许灭了你的满门呢。这事得赶快报与大将军呢。司马昭听到这消息了，他也急急忙忙赶来了。司马昭一看众文武全在这儿，他又瞅了瞅皇帝那尸首，哎，司马昭长叹一声，扑通跪倒在地，放声大哭。呵，他不哭则已，他这一哭啊，哭得身边那些文武心里都直打冷战。谁不明白今日弑君者就是你司马昭啊，你还装模作样的哭什么呀？就在这时啊，听远处里有人高呼啊：陛下之死，臣之罪也。这人走到跟前，把文武往两边这么一分，他跪倒在皇帝曹髦的尸体旁，是伏尸大哭啊，哭着哭着是引起手枕于骨上。这是怎么回事啊？这老头把皇帝的这头啊枕在自己的这大腿上，感情这是古代臣下对横遭杀害的君主表示一种哀痛，一种尽礼的做法。老头哭了一通，然后看了看左右的文武：你们还在这儿愣着干什么？赶快准备棺椁，将陛下的尸体收敛起来吧。嚯，这老头真横啊，满朝的文武全在这儿呢，谁敢收皇帝的尸啊？可他就敢，而且呢，他就让这些大臣赶快准备棺椁，把皇帝曹髦的尸首呈殓起来。就连那司马昭啊都没敢吭声，这是怎么回事？嗨，感情这位老翁啊是太傅司马孚，就是这位大将军司马昭的叔叔，要不怎么这么横呢？你们还在这儿愣着干什么呀？抬棺椁来。哎呀，在场的文武之中没有皇帝曹髦的亲属吗？
有啊，曹家

的人不少，可是连一个敢吭声的都没有啊。倒是人家司马孚这么一通哭，又张罗棺椁，把曹髦皇帝尸首装殓好了之后，抬进皇宫，停于偏殿。这时候那位司马昭干嘛呢？他一直跟着忙活呢。嚯，给皇帝穿衣服，抬棺材，你瞧他前前后后这通张罗。等把棺椁停到偏殿之后，司马孚站在这儿守灵，也不搭理司马昭。司马昭看了看这些文武，还有谁没来啊？这么大的大事，有没到的没有？忽然发现一个人没来，谁呀？尚书仆役陈泰。这尚书仆役是什么官啊？就是尚书的一个助手，那职位也不低呀。这么大的一位官员不来哪行啊？赶快去找。这陈泰是谁呀？就是当初司马懿杀曹爽的时候，不是让陈泰去给曹爽送过信吗？哎，就是那位，功夫不大，陈泰来了。这位尚书仆役由到外边往里边这么一走啊，把满朝文武给吓了一大跳。怎么回事啊？只见陈泰是披麻戴孝，这可了不得。怎么说了不得呢？你别看司马孚那么一番痛哭，又是将手枕于骨上，又张罗棺椁，你可要知道，那司马孚可是大将军司马昭的叔叔，他做得对也罢，错也罢，司马昭不会有什么多心之处。别的文武行吗？就凭你陈泰，你敢披麻戴孝来，说明你对皇帝很忠啊，这大将军司马昭能够放过你吗？陈泰不管那个呀，扑通通跪倒在灵前，放声大哭。众文武啊，都替这陈泰捏把汗呢。有些人呐，就不由自主的用那眼睛直溜司马昭，心说现在我们这位大将军那脸非气绿了不可。大概当时就能把这陈泰给抓了起来。嗯，好多人一看这司马昭啊，也用袍袖不住的斩泪啊。

Hello，Hello，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好，上大象看微剧，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象剧场。我呢，依旧是今天大家的剧搭子刘琳。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看的这部剧呢，就是《锦绣宫闱录》的下啊，我们一起看了。

0: 打出四个字，我们的这个栏目大象剧场这四个字啊，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来操作一下，然后点击搜索就找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大家往下滑一下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锦绣恭维录的下啊，点进来。现在大家在屏幕上看到的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直播间了啊，欢迎赵迪、九叔还有麦君红啊，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集合了啊。那么大家看到在我们的这个显示屏的右边啊，有一个小小的红包的这个图标，大家呢一会儿点开这个图标就可以直接抽奖了。那么另外要告诉大家的是呢，在每天晚上的8点钟的时候啊，是我们的现金红包大奖出88元大奖的概率最高的一个时刻，所以说呢，所有的朋友也可以在8点钟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点击抽奖，中大奖的几率会更高。另外呢，我们大象新闻、大象剧场给到大家的红包大奖啊，这个有88元，一名是锦鲤奖，另外呢，每一天都有3位20元，还有8块8，然后从2元、3元、1元、0.3元不等的奖金啊。那么大家呢，就是登录了之后呢，这个所有今天抽到的现金大奖都是秒到支付宝账户的，你的支付宝账户也是可以秒提现的啊。另外，我们的这个抽奖的活动也是公平、公正、公开的，每一天呢，我们都会在我们的这个客户端的当中啊，公布前一天的中奖名单。你比如说啊，我们现在也可以给大家上屏一下，看到我们在2月24号的中奖名单啊，也有公布到啊。你看我们的这个2月24号88元的中奖用户是尾号6480，包括20元以及8块8啊，都有给大家非常详细的公布啊。这是2月25号，这个26号是都有的啊，每一天都会有的。另外，大家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微剧板块啊，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微剧专区当中。那在这个专区当中啊，有很多跟短剧相关的一些资讯、一些信息，以及呢我们大象剧场会给到大家的非常多丰富的一些短剧的一些推荐都有的啊。你比如说有找通告、找演员、培训练营，还有一些政策的窗口，还有微剧圈等等啊，都可以在这个上面找到，以及一些短剧的一些热点，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不止于主持、不困于标签、57岁的周涛也杀进了短剧圈，一些新闻的资讯都有的，喜欢短剧的朋友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微剧的专题当中来看详细的查看。另外你看我们的热播剧集也有给到大家，你比如说昨天或者前天大家很喜欢的剧，在我们的这个客户端当中大家呢也可以进行回看。但是啊，每一天我们都有这个抽奖的活动，如果大家抽中了现金大奖呢，能够希望大家呢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啊，来分享一下你的这个快乐和幸运哈。然后不管大家抽到了多少，有没有中奖，如果没有中奖的朋友啊也没有关系，明天同一时间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抽奖。每周一到周五，周一到周五这5天每天呢都是可以和我们一起看剧来抽奖的活动啊，所以也期待大家呢能够有这样一份好运气给到大家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我们的锦绣恭维录的下，一起来看一看下部会有一个怎样的走势啊，它到底呢具体讲了一些什么的内容啊，我们也可以来一起看一下。
1: 孙大人，你好大的胆子，皇家之事也是你妄加议论的，不忠不敬，来人拖出去斩了。
2: 五号三思，孙大人是言官，直言进谏，本无任何过错。况且本朝从未有过斩言官之先例。
1: 既然未有先例，便不斩了。来人，拔了他的舌头。
3: 母后，皇上，皇上，皇上，皇上。
0: 也可能很多朋友刚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可能没有看到我们的上部，也可以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啊。这一部剧呢是一部复仇剧，就是女主的父亲呢是被这个长公主有陷害，然后呢她是一部，现在看到了这个女主就是她，她是一部一部精心策划了一个复仇的一个这个路径啊。在上部的时候呢，她已经成功的把长公主身边的这个特别特别坏的这个丫鬟，以及有一个就是
2: 看似主动，
0: 是公公吧，然后已经把他成功的给
2: 是为了躲避太后被太子党的清除
0: 掉了。那接下来呢，他应该就是要对付长公主了。那具体他会怎么对付这个长公主？然后毕竟长公主呢也是有权有势的啊，是皇帝的亲女儿，所以说他会怎么样进行一个复仇？
2: 从未在一个小小的裁缝身上看到如此的智慧与胆识。
4: 皇上需要奴婢如何应试？

0: 朕有个计划，你扶儿过来。
1: 也就结束了。
0: 结束了。
1: 公子，便将我当成一个将死之人吧。
0: 你要做什么？
1: 为了复仇，我要让他亲手杀了我。
0: 你别做傻事，你别做傻事。
2: 哦，他复仇里面的一环是要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以说他不可能跟这个太子展开
1: 公子
2: 恋情。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有一个必死的一个决心，一定会要赴死的这个决心的，是不是？
1: 没有办法再继续活在这世上了。李天一深受太后宠爱，若不是犯下滔天大错，女儿实在没有办法将他拉入深渊。
2: 然后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大象剧场，
1: 有杀心，所以女儿只能拿命。
2: 然后关注一下我们的小编上小鱼，
1: 说是他当刺死了我，便是他。
2: 然后有任何抽奖方面的什么问题啊，都可以留言。然后有抽到大奖的朋友，也期待在评论区看到你。

0: 爹，我很快就来看你。
1: 醒醒，醒醒，快醒醒，出大事了，快醒醒。
0: 我怎么睡着了？现在几时？我为什么会在你这儿？
1: 别管这么多了，出大事了，太子在你的房间被刺杀了。
2: 啊，
0: 那应该是我躺在床上被长公主刺杀才是。为何我睡着？为何我醒来会在春梅的房间？为何太子会在我的房间？为何他会被刺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太子为什么被刺杀了？
3: 我清楚，明日子时三刻，他的计划是什么？
4: 是殿下。

在哪里看我们的这个短剧啊，我在这个时候也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大家呢首先是要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之后呢来到我们的大象剧场，搜索大象剧场，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短剧的名字叫做《锦绣宫闱录下》，然后这个直播间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直播间，然后我们是有这个红包的大奖给大家啊。周一到周五这五天的时间啊，在我们看剧的过程当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都是可以抽奖的，中奖的概率也是非常大的啊，88的、20的，还有8.8，然后2元、1元、0.3元都是有的。一会儿在八点整的时候啊，我呢也会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具体怎么抽奖。

0: 一半，你个贱人，我根本没有杀了你。
1: 此事怎么惊扰到母后了？
0: 这宫中打打杀杀，喊天喊地，哀家再不来，岂不是捅破天去？你可算来了，你快救救天姨，还不撒开你的爪子，放开！我的小天姨，别了。
2: 啊，我看到我朋友中了，
0: 他们欺负天姨，
2: 0.3元的。
0: 天姨就只有您了。
2: 有没有更高金额的朋友啊？中到更高金额的都可以跟我们分享啊。因为我们每一天呢，我们的这个88元最高的现金大奖，
0: 既然没死，
2: 都会抽出的。这88元不会是空奖，就都会抽给大家的，每一天都会送出的。
0: 实在是有
2: 可能有的时候朋友中了88没有在我们的评论区冒泡，没有在我们的评论区出现，但是

0: 是我们每一天也会公示，就公示一下大家的这个尾号。多人性命抽奖就是公平公正公开的抽奖啊，严惩不贷。
1: 又冲动，事情的原委未查出，别这般咄咄逼人，别再吓坏了我的小公主。是你干的吗？是你干的吗？不是，那不就得了？瞧这事闹的，竟是一场误会。
0: 是的啊，我们朋友在这个评论区留言说的也很好啊，众多众少没有关系，主要就是参与，然后主要呢就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大家呢有一个期待，我们在每天晚上7:30到8:50左右啊，这么一段时间里，能够有一个轻松愉快的时间。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份幸运送给大家，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1: 这房间是他的。皇帝，这太子为何便三更不在自己的寝宫，而是出现在了一个奴婢的闺房？
2: 这
3: 定是曹一凡的奸计。
1: 哦，奸计。
3: 太后，这个贱奴在天仪身边做女官时，天仪就发现他总是有那种不三不四的性子。
0: 对，大家每一天都来。
3: 天一现在回想起来，
0: 今天中了0.3元，然后就有机会中28.8元和
3: 意图私通，
1: 还愣着干嘛？拿下！
3: 太后，冤枉了后，冤枉！你觊觎皇家权势已久，此番定是勾引他不成，恼羞成怒，故而行凶。血口喷人，你有什么证据？证据？这一屋子人都是证人。
4: 上
3: 长
4: 说的是，
3: 我们全部都见了。听到了没有？证人俱在，还有何话要说？你们再说一遍，是不是瞧见？
5: 不是，我们没瞧见。
3: 没瞧见？
1: 这二人是？
6: 回头，一个是曹一凡身边的女官。一个是他铺子的掌柜，
3: 没瞧见，
5: 没瞧见。
2: 天爷，
1: 顶撞主子，该打。
3: 瞧没瞧见？
5: 没瞧见。
1: 来人，掌嘴，打到他们不敢说谎为止。
0: 为什么这个长公主这么恶毒，然后这么的嚣张跋扈？你看，就是因为。
5: 没瞧见，
0: 应该这是太后吧？太后撑腰，
5: 与他们无关，他们是无辜的。
3: 别打了，是我。哦，是你什么？是我干的。你干嘛？
5: 勾引太子不成？恼羞成怒。
0: 我们现在是几块短剧的时间，我们现在大家来到的是我们大象剧场，主播陪你看短剧。
5: 企图刺杀？
2: 没做过的事，为什么？
5: 太子殿下。太子。
2: 萱儿。不爱吧，区区小伤。不爱。父皇，儿臣征战沙场多年，出勇武过人，体质还是强健的。不爱便好。
0: 太子怎么这么好啊？长公主怎么这么坏啊？
1: 你为何便三更出现在一个下贱的女使闺房里？是不是她对你行勾栏之举？差点叫我的萱儿。
2: 太后，孩儿无事。
1: 无事便好。皇帝，这曹一凡勾栏之举带入宫内，还意图刺杀我们的萱儿，应当严查事。
2: 我何时说过有勾栏之举？父皇，并非是曹一凡蛊惑儿臣，实则是 实则是儿臣与其心相印，
5: 心心相。
2: 父皇，今夜儿臣主动来到曹一凡房间内，一凡本人并不知情，春梅和如烟二人均可为此作证。
5: 的确如此，那你为何半夜三更出现在了女子的房？
2: 回太后，儿臣此夜来到曹一凡房间，是不是想什么？儿臣想娶曹一凡为妻，喜结连理。
5: 为妻？
2: 父皇，儿臣想迎娶曹一凡为太子妃，还望父皇成全。
5: 本宫怎么同意？
0: 太子是恋爱脑。
2: 姐姐为何不同意？
5: 你娶谁都行。
0: 他姐姐啊，
5: 就是不能娶这贱人。
2: 姐姐慎言，曹一凡是准太子妃，是我未来的妻子。
5: 太子妃？
0: 他怎么没有问问？
5: 他也配？
0: 这女生同意不同意啊？
5: 萱儿，你这是在开什么玩笑？一个奴婢，贱如草芥，也能做我皇室的妃子？皇帝，太子与奴婢私通，还妄想娶这样的女子入我皇室的，此举违背纲常，有违伦理，必须严加管教，否则他日危害社稷。
2: 父皇，儿臣对曹一凡是真心的，即便太后要责罚儿臣，儿臣也心甘情愿。
5: 太子，你是当朝的太子，婚姻大事不可而已，你得听父母的才是啊。
7: 母后所言极是，这婚事朕准了。三月后，
0: 准了。
8: 没想到六位公子竟是太子，这一切就像做梦一样，一夜之间你就成太子妃了。
9: 我也没想到，他竟会为我挨下那一刀。
8: 你怎么可以赌上自己的性命呢？难道太子用情至深，拼了命也要保住你的性命？你现在是太子妃了，可不能再像以前那般拼命了。
10: 太子妃跟长公主现在可是一样的尊贵了。
5: 我山鸡就是山鸡，穿金戴银，难不成真把自己变凤凰了？
10: 但见长公主殿下，
5: 见识，你为何不行礼？下贱胚子，真把自己当东西？一个贱民，难不成真以为自己可以进皇家的门？大胆！还不跪下，张嘴！
9: 长公主，这是想长什么？该不会是当朝太子妃吧？
1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两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三月后方才大婚，你现在只是一个下贱的奴婢。
2: 我现在是太子妃，是太子面，是皇家的脸面，我若是下跪，岂不是令整个皇家蒙羞？小女子可担不起这般大的罪过。
1: 真以为自己可以飞石头变凤凰？
2: 我只知道，若是皇家的一员，一行便要端庄合宜，而不是像泼妇一般动不动就掌辱骂打压下人，这与那荒野村妇何异啊？
1: 你竟敢羞辱本宫，本宫撕了你腿！
3: 殿下三思。皇帝陛下方才英明刺伤太子，耿耿于怀，现在实在不宜惹出诸多事端。
2: 殿下还是身边的下人好好学习一下言行才是。
4: 子妃殿下，我们还是继续赏园子吧。
2: 殿下若是没事的话，我就先告退了，您就好好游园，静静心吧。
5: 气疯了，简直！
2: 无碍，还没有几天好日子可以过，我有了一个新的计划。
6: 听说你早上在游园会上给我姐姐一顿难堪。我喜欢。
2: 你喜欢什么？
5: 对，每部剧里都有这样的人设哈，
6: 快意恩仇，
5: 大家看短剧已经
6: 有气就撒在别人身上，
5: 看出心得，看出经验。
2: 过去的我只是一个奴婢，如果不忍气吞声的话，在上一局之人的地方很难活下去，更别说会报仇了。
5: 是的，我们还有大概一分多的时间就到八点钟了啊！一会儿到八点的时候，我会跟大家一起来演示一下怎么抽奖。
6: 再不是自己一个人，
5: 怎么抽奖啊？大家呢也可以在八点多的时候，就是八点钟开始，抽奖的概率会更高，所以大家可以再等个一分钟。

0: 我觉得不能这么做。
1: 不能？
2: 为什么不能呢？
1: 为什么？
2: 为什么？
1: 你不是喜欢我吗？
2: 好，现在我们先停一下啊，这个不能，我们的这个谜底一会儿再揭晓，我们先停一下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再跟大家演示一下，我们一起来在这个中奖的概率最高的这个时间段啊，跟大家再演示一下怎么来抽奖。来，我们上屏一下。好，现在大家看。

0: 然后呢，就是我们现在直播间啊，那么在我们直播间的右边啊，是有一个红包的小红包，大家可以点开。点开了之后呢，我们的页面就跳转到现在大家看到的快乐抽奖季了。那么在这个最中间有一个点击抽奖，玫红色大大的圆圆的按钮啊，大家点击抽奖，好，它就开始滚动了啊，看看它亮到哪一个金额，最终呢就会中到哪个金额。好，你看我就中奖了，中了0.3元啊，虽然是0.3元，但是呢同样也是一份幸运哈。那么其他的朋友中了多少钱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跟我互动说一下啊，就我今天呢是中了0.3元，但是呢大奖的概率留给大家的可能是不是又更多了。好，大家中了之后就可以点击这个立即领奖，看到吗，也然后马上领取，确定好这个金额呢就到了你的这个支付宝的账号当中了啊，所以说呢大家这个也非常非常的方便在领取这个现金奖的时候。另外呢我们在有任何的就是领奖方面的，或者说有没有朋友说有可能新朋友加入没有看到这个红包然后点不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多多留言，然后在我们的直播间待上个2到3分钟，然后你看看还有没有，或者你退出去然后再进来可能就可以抽奖了。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大家都可以打在我们的评论区，我还有我们的小编向小鱼啊，看到了之后呢会给大家及时的解答，会给大家进行回复的。然后另外呢你看有很多的朋友啊，我们看一下有人中了0.3，抽到8.8块，我看到最高的8.8块，5250是中到8.8块，然后9601这位朋友中了0.3，然后向小鱼自己中了0.3，心理小孩0.3，帅小伙0.3，然后显示没有机会了，是什么情况啊？是今天只有一次抽奖的机会，就是我们所有的朋友啊，每一天只有一次抽奖的机会，但是啊，从周一到周五每一天大家都可以来抽奖，今天抽过了之后呢，就不能再抽了，只有一次机会，明天还可以再来啊，下周一可以再来，因为周六是没有的啊。明天还下周一是可以再来的。然后赵迪抽中了0.3啊，然后麦君红0.3，好。那么有更高的金额，有20元或者是有88元的这个现金大奖抽到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啊，让我看到你的身影，冒个泡，然后把你的这个幸运啊，把你的这个快乐跟我们一起分享，好不好？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继续看剧啊，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可以进行抽奖了啊，抽的过程当中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互动哈。好，我们看看接下来
1: 对你的感情，
0: 他为什么
1: 感情他
0: 说不行啊，还没有名分，是的，他是一个负责任的太子，
1: 实在不是君子之道。
2: 你不是说已经准备娶我了吗？
1: 那只是权宜之计，我虽然对你一见倾心，在心中你早早安排定，此生非你莫娶，但是
2: 什么？
1: 但是我还没有征求你的同意，还没有正式的向你提起，所以我绝对不能此时便与你。
2: 你真是一个正人君子。
1: 赛后大婚是皇上钦定的，当天万民来朝，百官齐聚。
2: 百官齐聚，冠名来朝。
1: 是啊，到时候就告诉全天下，你就是我的妻子，是我明媒正娶的太子妃。
0: 哇塞，我们尾号4110的朋友怎么发言说的这么好啊？说奖励相伴，大象常看。对，我们呢每一天就是
1: 你说你要
0: 在我们的直播间，包括大家呢下载了我们大象新闻之后呢，也可以经常登录到我们大象新闻。我们大象新闻也有很多的非常精彩的内容，不管是新闻呐，还是我们的这个短剧方面的，大家有任何感兴趣，包括看电视啊等等，都可以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能够实现的啊，有非常非常的丰富的内容是供大家来进行选择的。
1: 并不是宠溺李天，是借着李天一这枚棋子与父皇对垒，把持朝纲。若不是此番我借远征平番，收复了兵符，恐怕父皇更加为难。所以，对于父皇而言，李天一并不是最重要的。
2: 对于我而言重要，
1: 一番。血海深仇，我早知全貌， 李天一毕竟有太后庇佑，之前便赌上了自己的性命都不能掌握。这一次，
2: 我一定要将形势逼到绝境，我要让事情没有反转的余地，我要让太后都没有办法再为李天一说任何一句好话。
1: 你问到太后，
2: 李天一的罪过罄竹难书，只要我们搜集到李天一罪孽的铁证，只要我们能让这些铁证无法被反驳，只要我们让铁证大白于天下，一切就能成为我们扳倒太后和李天一最坚强的一人。

0: 爹，我知道这场婚礼本来可以让我过上一种幸福的生活，但是大仇未报，我又如何能贪恋这样的幸福？请原谅我自作主张，做出了在婚礼上逼的决定。爹，这一次我一定会成功，这次我一定要让李天一付出应有的代价，因为这一次有千千万万个我一起团结起来。
1: 文清，
2: 都怪我，太子
1: 又不是因为我。
2: 哦，这不是，哦，这是那个驸马。
1: 都怪我呀，文清。真是可笑，你早就已经是长子。我竟然以为你是不告而别而怨恨过你，我还与杀害你的凶手同床共枕，结为夫妻。我可真不是人，周云，你可真是人啊！
0: 驸马大人，你这般天暗喝到天明，天明喝到天暗，能将那白家姑娘喝回来？醒醒吧，
1: 曹一凡！
0: 你看看你现在的这个样子，你若还是想为你那白家姑娘复仇，就跟我来。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
3: 已经集合了很多帮手来帮助他复仇了，太子，然后还有他的驸马。哎呀，
1: 曹一凡
3: 公主呀，太恶毒了。
1: 谢谢。
4: 回禀长公主殿下，驸马大人昨夜又去买醉了，
3: 得罪了
4: 很多人，清晨才归，现在正在屋内酣睡呢。
5: 为了白家那个贱人，
6: 他都已经这么久没有搭理过我了，我真不知道白家那个狐妹子好在哪儿。本宫和他相比，
7: 他的身份如此普通，怎么能与长公主相比呢？
0: 正渊，
1: 天一，对不起，之前是我鬼迷心窍了，这段时间委屈你了。
0: 夫君。
3: 哦，对，我刚才我要再跟大家说一下啊，
0: 你终于看到
3: 这个大三剧场了，
1: 你是
3: 不是刚才我说周一到周五啊？记错了，应该是周一到周日这七天啊，每一天都有，每一天都可以来我们大三剧场来抽奖啊，来看剧，每一天都有啊。另外呢，我们这个盲盒的中奖名单，就是在我们过年期间不是给大家准备了这个盲盒这个活动，盲盒的抽奖啊。然后现在呢，我们盲盒中奖的这个名单呢，我们的后台还在统计当中，15天之内就会给大家寄出的。然后我们这个有抽到我们盲盒的朋友们，有没有现在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啊？也可以给我们的留言一下啊。看到了之后呢，也是要跟大家来进行回复，说一下，就是大家抽到盲盒的，我们现在在名单统计当中啊。一会儿呢，就是在15天之内啊，我们呢统计好了之后会给大家依次寄出的，大家也放心啊。另外呢，我们的大丧剧场是周一到周日每一天是7天啊都有的，大家每一天都可以来到我们大丧剧场，来到我们大丧新闻客户端的大丧剧场啊，我们一起来看剧，一起来抽奖，一起来聊天啊。
1: 多亏了周五将军。

0: 若不是套路，我怎么能找到这个人？
1: 谁呀？咋这么不长眼呢？你大爷，我在睡觉啊！
2: 是的，是的，每一天都有。刚才跟大家说错了，在这儿跟大家更正一下啊。我们大量剧场。
1: 大爷，我记性不好。
2: 每一天周一到周日啊，一二三四五六七个七天都有啊。每一天，今天没有中奖，明天还来，明天还可以来，后天还可以来，
1: 是不是？
2: 每一天都可以来
1: 中奖。
2: 每一天都给大家准备了现金红包大奖，等着大家。
0: 他们是我一生挚爱，你竟然说他清白，我杀了你！哎，
1: 大爷饶命啊！我也是收钱办事儿。
3: 如果你在这儿将他杀了，那就是将给白婉清复仇的最后一条路都堵死了。
0: 白婉清的纯洁如玉竟被这等阿杂之人给……
3: 那个送你钱的人，你还记得长什么模样吗？
2: 哎，有朋友，6941的朋友也抽中了幸运盲盒哈，恭喜你啊！在我们春节的这个给大家准备的盲盒的福利当中哈、啊。然后我们呢，现在还在统计，统计完了名单之后呢，在15天之内会给大家发出的，大家放心。
1: 哎，小子当时也是收起办事儿，被猪油蒙了心。哎，小子错了，小子知错了。还请两位
2: 对周六周日也是可以说，我们尾号6914的这位朋友啊，周六周日也是有这个我们大洋剧场这栏目啊，我们周一到周日大家都会就是每一天都有我们的主播陪大家看剧，大洋剧场的这个栏目啊，每一天都有的，所以说抽奖的活动也在我们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能给大家抽出哦。虽然说我们每一天都有哈，但是呢，我们抽奖是在我们直播的时候，是晚上的7:30开始，然后到我们的短剧结束。因为每一天我们的这个短剧的时长它是不固定的嘛，我们一般是会分上部和下部。昨天呢，我们是上，然后今天是下嘛。然后因为每一部短剧它上下时长不一样，所以说呢，就在我们直播的这大概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之间啊，大概是这个一个区间，然后大家呢都可以进来抽奖啊。
4: 没想到不到一年时间，他从刚入宫的裁缝奴婢到明日就要成为太子妃了。
5: 现在想想，当初他将我从编说法的柱子上救下来的日子，恍如隔世一般。春梅，你说如果我没有遇见他，我们将会如何？
6: 可能我会被那凶残的雪莲大人鞭打致吧。
4: 我也估计会被那东府摧残，最终上吊自尽吧。你说他明日就要大婚了，我们是不是应该给他送一件礼也好了？
2: 我刚才呢，我们后台的小伙伴有跟我们说到啊，就是我们今天88元的大奖已经抽出了，是尾号1458这个朋友。尾号1458的朋友在哪里啊？能不能在我们的评论区冒个泡啊？1458的这个朋友，然后今天是抽中了我们88元的锦鲤大奖啊，恭喜你，恭喜你！然后呢，也希望你能在我们的评论区出现，把你这份幸运分享出来，让我们更多的小伙伴啊，在明天的时候有更大的期待啊，就觉得明天是不是我也可以中到一个88元，简直太幸运了！
7: 我需要你们从李天怡的房间偷出来。
2: 然后你也可以说一下经验，就是分享一下你大概是在几点钟的时候抽中的这个88，几点点开了我们的这个红包，嗯，让大家也可以做一个参考。
7: 女儿今天美吗？你给女儿留的玉佩嫁妆，女儿已经系在腰间了，您就在天上。
2: 不能这样说，88元跟大家没有缘分啊，这个88元跟大家都会有缘分的。

0: 当你们每天来到我们大象剧场，打开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都是有机会的啊，就是有一份期待和幸运。
1: 那也许是你在天上保佑我吧，保佑我一路平安顺。
0: 我们的积分是可以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有兑换礼品啊什么的，都是可以用的。
1: 复仇了，
2: 吉时已到，
1: 又在今日。

0: 要慢慢的折磨你。
1: 新娘祝辞，
2: 今日并不是我的婚礼。是我父亲曹青云的忌日，我要状告杀害我父亲的凶手当朝长
3: 官。他居然在这个大婚现场。
2: 李天仪，曹一凡，长公主李天仪刁蛮跋扈，
3: 但我觉得太子对他真的很好。
2: 累累罪行，罄竹难书，
4: 哀家今天只要看一出大戏呀。曹家姑娘，今天是你大婚的日子，这般喊打喊杀可是触了眉头。
2: 我说了，今日并不是我的婚礼，今日是
4: 圣上指婚，你说不结便不结。曹家姑娘，你这可是抗旨，你想好了？
2: 以明之身状告长公主，以卵击石，民女早已知晓。
4: 你状告天仪杀害你父亲，可有证据？
2: 证据在此。
4: 白纸上瞎划了几笔，这也叫做证据？曹一凡，你一介民女，太子看上你是你的福气，哀家劝你要惜福。
2: 民女只是想将冤屈诉，太后这般阻挠，莫不是想包庇长公主？
4: 你当真要这不管不顾吗？曹一凡，这泼天的荣华富贵就在你前面等着你呢，你要舍弃这一切拉天仪下水吗？
2: 我要的从来就不是这荣华富贵，你要的一直都是公道。
4: 公道，皇家就是公道。
5: 母后，万民观礼，百官来朝，母后母仪天下，可不能失了尊严。
4: 皇帝，
5: 儿臣认为该听听
3: 这个母后啊，她这个太后啊，她对这个长公主啊，这包庇，
5: 你状告长公主一事
3: 太包庇她了。
2: 准了。甲申年九月，城外庄子白婉清。
4: 曹一凡，你疯了！
2: 惨遭阿扎之人轮奸，惨遭李天仪杀害，白家满门尽数被屠，证人流民王四。
6: 陛下，白家老奴苟且活到今日，请陛下与太后为白家伸冤呐！
2: 拉下去，赶快给我拉下去！已有年三月，门外逃离，殷家长女、
4: 殷家娘子苟且活至今日，愿陛下太后为殷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权威政策解码，实用投资攻略。这里是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让理财更容易。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